不朽，山河共念。9月30日，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现在烈士陵园举行公祭活动。上午7时30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默哀，共同祭奠烈士英灵。县委书记金子英宣读祭文，追忆先烈事迹，缅怀先烈崇高精神。他强调要心怀感恩，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坚守初心，独行不怠，在伊通这片红色沃土上拼搏深耕，推动县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守护一方平安，奋力书写伊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以奋进姿态告慰先烈英灵。随后少先队员列队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诉说着新时代少年对英烈的崇敬与传承之志。武警战士迈着整齐庄重的步伐向烈士敬献花篮，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依次上前整理缎带，全体人员绕杯一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在肃穆的氛围中瞻仰烈士纪念碑，向革命先烈鞠躬献花，共同追忆革命艰苦历程，深切缅怀烈士丰功伟绩。在依县级领导、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驻医部队官兵、老战士、烈士家属、退役军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出席公祭活动。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委党校1楼报告厅胜利闭幕。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周威、孙宇、吴宝峰、钟晓明、杨宇、郑良、杜伯群、令吉旭、王静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换届督导组成员、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杨策同志、市纪委监委4级调研员宋金晨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由金子英同志主持。会议应到代表340名，实际到会33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县委委员45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5名。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金子英发表讲话。金子英指出，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以来，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通力配合下，本次大会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顺利收官，成效扎实。整个会议过程严谨有序、务实高效，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全县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各项部署精准务实、贴合实际，为伊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叙事突破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行动遵循。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

时间组织分层学习，全面宣讲，深度解读，精准吃透会议精神实质，把握核心举措，落实工作要求，推动会议精神层层传导，直达基层，入脑入心，切实把全系上下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力量凝聚到。

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保一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提质增效，实现进位争先。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胜利闭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 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 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 烟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 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 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 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 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 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 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

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 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附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每日拍案惊奇。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说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于铁托的名字丝毫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铁托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传奇人生。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叶一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作为共产党，在国内，他凭借领导南斯拉夫人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而赢得了崇高威望。在国际上，他公然与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共产党分庭抗礼，并在两个集团冷战的大气候中倡导不结盟运动，一度极大地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如今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他的遗孀在他死后三十年的时间里遭到软禁，他的墓地也已经是行人冷落，车马稀。当年叱咤国际政坛的铁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繁华转瞬，功名尘土，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892年的5月25号，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铁托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学习钳工，成为五金工人。1910年，铁托加入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工人和工会运动。1913年，铁托被征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曾获全国击剑比赛的亚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从事反战宣传而受禁闭处分。1915年，铁托随军与俄军作战，负伤被俘而到达俄国。滞留俄国期间，他学会了俄语，经受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曾参加红色国际纵队，对高尔察克匪帮作战。1920年，铁托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此他积极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1920年9月，铁托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不久，南共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他历任南共区委委员、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和萨格勒布市委书记。1920年，铁托被当局逮捕，被判苦役5年，后来又于1927年、1928年两度被捕。1934年，铁托获释，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4年的12月，铁托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第二年初，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成员和南斯拉夫报告员，人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瓦尔特。1937年12月，铁托开始主持南共中央的工作。1938年初，45岁的铁托出任南共中央临时总书记。当时南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极其复杂，铁托大力推行党的改组工作，规定了秘密联系群众、加强团结等党内原则，使南共逐渐成长成为一个成员众多、组织严密的强有力的政党。1940年的10月，铁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1941年4月6号，一个旭日明朗的星期天的早晨，德军实施第25号计划，涂有法西斯标志的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镇静自若，以为他们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

0: 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里留下了10000多人的尸骨。同时，德军地面部队在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部队的配合下，大举入侵南斯拉夫。4月17号，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经过短短的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 成为沦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的第12个欧洲国家。国难当头，许多人恐慌不安，不知所措。而对于铁托来说，危难却总是激发出他全部的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这是他的典型特征。铁托领导南共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4月底，他召开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全国形势的详细报告。会议提出反对侵略者的起义问题，确立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1941年的6月22号，希特勒法西斯突袭苏联，苏军措手不及，德军取得了苏德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 欧洲的其余部分，除了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为了希特勒的欧洲。正是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的起义爆发，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前赴后继地与法西斯展开殊死的斗争。27号，南共中央成立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 此后几个月内，游击司令部所统帅的部队已达8万，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当局竖起大牌子，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9月18号，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地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 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为了壮大反法西斯的力量，铁托积极争取另一支具有抵抗思想的队伍——米哈伊洛维奇上校领导的军队。 铁托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先后两次亲自去往对方控制的地区，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提出双方联合作战、设立联合作战参谋部等建议。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好等待德国人衰弱下去，以保存力量，直到机会来临，再予以致命的打击。 他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个不平衡的斗争中无情地浪费塞尔维亚人民的鲜血，去和德国人作战，坚决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并逐渐走向另一端。后来发展到暗中勾结德军军官及南兼奈地旗将军。从11月份开始，指挥自己的队伍袭击乌日策和其他游击队据点，遭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然而， 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却任命米哈伊洛维奇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英美等盟国也全力支持他，将南斯拉夫的武装起义完全归功于他，大力宣传他的所谓英雄事迹。1942年，米哈伊洛维奇与麦克阿瑟、铁木辛哥、蒋介石一道， 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该年度最得人心的盟国将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也宣传说米哈伊洛维奇在领导着南斯拉夫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之后不久，德军开始进攻乌日策，飞机、坦克、步兵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游击队虽然殊死抵抗，但最后不得不撤出乌日策。1941年的12月，铁托组建了第一无产者旅，其后另外4个无产者旅也相继成立。这是一种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他们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的战线，是南斯拉夫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 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而没有给南共以丝毫实际的援助。游击队缺医少粮，大批伤员因为医药匮乏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艰苦奋战，进行了大转移，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在6月份的苏杰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的轰炸，只因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铁托才死里逃生，仅负了轻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军在东线转入进攻，盟军已把隆美尔赶出北非，意大利被迫无条件投降，德国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秋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一半的国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反法西斯斗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1月29号在雅伊策召开。这次会议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11月29号被定为南斯拉夫的国庆日。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剥夺了伦敦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政府所拥有的权利。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军衔，并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临时政府的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与此同时，正在德黑兰聚会的三巨头一致承认，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寇的基本力量。三巨头游击队提供物资和武装，并且派遣突击部队予以支持。英美苏军事代表团先后进入解放区，援助也随之而来。1944年的夏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连战连捷。德军司令部不甘失败，准备袭击驻扎在德瓦尔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企图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跳马计划定于5月25号实施，这一天正是铁托的生日。主力是由500名犯了军法的党卫军人员组成的空降营，这些亡命之徒获准参与这次特别危险的战斗，以立功赎罪。每人都发有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的活捉他。1944年的5月25号清晨，强大的德国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突然飞抵德瓦尔城上空，对毫无准备的整个城市和城郊进行了出其不意的狂轰滥炸。紧随其后的40架容克52巨型运输机又蜂拥而至，空投下了大批经过特殊训练的伞兵。伞兵着陆之后便结队冲向了预定目标。几分钟后，滑翔机群又在运输机的牵引之下到来，机身刚一着地，机枪手、迫击炮手便蜂拥而出，他们的

任务是占领设在该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活捉驻留在山洞的最高统帅铁托。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铁托临危不乱，快速地调集兵力抵抗，率领最高统帅部成员巧妙地脱离险境，并保住了档案文件和电台。 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和一双长筒靴。作为英国联络官而降落在解放区的丘吉尔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也安然脱险。1945年的5月15号，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争期间，铁托指挥的重大战役共有7次。 1945年11月，铁托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然而，也正是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场反苏的运动。根本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经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 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在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斗法之中保持了中立。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 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里雅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的干涉。” 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莫斯科对这种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刻做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还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毫不妥协。 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没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在受到暗中的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 最后，1948年的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着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军事的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 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

为发展提供援助，按照南斯拉夫的要求，俄国人打算帮助建立轻工业，但不提供比较大的工程。他们想要把重工业集中在苏联，同时利用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南斯拉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再加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怨恨，如希腊问题、巴尔干与保加利亚联盟问题。 铁托的经济计划问题，以及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操控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严重分裂。1948年6月28号，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集团入侵的威胁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之下，铁托求助于美国。 经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向铁托提供了1亿多美元各种形式的援助，铁托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在两个集团对立之中却保持着中立。1953年，铁托就任总统，同年3月，斯大林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开始改善。1955年，苏联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总理布尔加宁前往贝尔格莱德。 毕恭毕敬地为1948年事件致歉，诱使劝导南斯拉夫回到苏联的阵营。铁托几乎难以掩饰他的蔑视。1956年，俄国人粉碎了匈牙利革命，后来又将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诱出并处死。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再度恶化，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关系时冷时热。 1963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南斯拉夫，热情赞扬了铁托的工人自治委员会，苏南关系又有所升温。1968年，苏联和他的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自由运动，南斯拉夫再度增加了危机气氛。当莫斯科向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 铁托调动军队，发动民兵，明确表示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将抵抗外来的入侵，俄国人选择了退避。铁托担忧在他死后，苏联会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1971年，铁托邀请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贝尔格莱德。 1972年，他又去莫斯科看望俄国人，铁托带着列宁勋章返回了贝尔格莱德，他建立了轮换总统制，表明多人的共和政体在他死后接管政权。1974年，他被任命为终身总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简要的回顾了 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些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带来了解铁托的不凡经历，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什么是换位？换位就是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体谅对方，学会理解。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婆家多给彩礼。你有一个儿子，你嫌彩礼太多。你有一个儿媳，你嫌她事多不懂事。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她掌管大权。人生的很多争执与困惑，往往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出发。其实很多事情只需要换个角度，换个位置，便能豁然开朗。学会换位是人生的必修课。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换位思考是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学会理解和体谅。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意见不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不能固执己见。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换位思考能让人学会理解，懂得有人会因为我不开心，有人会因为我快乐，从而变得更宽容，更理解生活，更乐观地面对人生。做一个善良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心里装着别人，很快你会变成一个乐观而受欢迎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对温柔的人越来越无法抗拒，生活和工作已经让人精疲力尽，不想再勾心斗角，也不想被虐，只想每天被甜甜的对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温柔的人才是人间最好的宝藏，他们充满善意，柔软明亮，就像一道光，在雨天能给你彩虹，在冬日能温暖你心房。这让我想起了五月天的那首《温柔》。

温柔的人就像寒冬里的一杯奶茶，不冷不烫，刚好够温暖你。他们不是没脾气，而是太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才会遇事不理所当然，遇人不强加观念，以一颗包容万物的心，感同身受对方的悲喜，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与其说温柔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不如说是一个人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爱。因为他热爱这个世界，所以也同样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与温柔的人相处，犹如春风拂面，舒服的恰到好处。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一个人的心怎样，就拥有什么样的世界。善良的人拥有一颗真诚的心，待人以宽，海纳百川。他在耕耘的时候，福报已经在开花结果。恶毒的人拥有一颗算计的心，锱铢必较，不肯吃亏。他在掠夺的时候，已经留下了刻薄的印象。世间万物其实都是因果的轮回，一个人耕耘什么，就会结果什么；一个人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善良不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而是一种真诚的给予。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的心，看弱小的人会忍不住相助，看寒冷的人会忍不住添衣，看危难的人会忍不住帮忙。善良不是表面的演绎，而是内心的在意。给人方便，自己也会露出笑容，付出之时，自己也会感觉温暖。善良就是一束光，给人照亮方向，自己也会受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这不是爱，这是理解。每个人都渴望理解，但生活中还存在着那么多的不解与误解。你纠结，你委屈，你难过，最后到无语沉默。你无处排解，你无人可说，你无处诉说，最终到无话可说。理解是什么？理解是人与人的包容与尊重，是心与心的疼惜与懂得，是一辈子的谅解和牵挂。

百花在白天绽放，争奇斗艳，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倒是夜里盛开的夜来香才真正为自己而绽放。人生一世，不怕别人看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卑微的讨好别人，换不来真心以对。与其讨好别人，不如讨好自己。我们总会被人讨厌，谁也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正因此，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往后余生，无惧他人目光，无惧被人讨厌，除了自己，我谁也不

必讨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万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首歌让你缅怀曾经。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本期我们回顾2000年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勇气》。这首歌曲是梁静茹演唱，由光良作曲，润野填词，收录于梁静茹2000年8月2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勇气》中。同时，这首歌曲也被选作了古装剧《侠女闯天下》的台湾版和都市剧《出水芙蓉》的片尾曲。2005年，这首歌在经典希望之歌网络票选活动中夺得冠军。2007年，梁静茹在风云新人的考试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来激励。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曲是由林夕填词，谢霆锋谱曲并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收录于2000年7月12日英皇唱片发行的谢霆锋第二张个人专辑。

辑了解中。该歌曲的粤语版本为《失败者两千》，由林夕填词，王杰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造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进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结束。

心情这首歌是周杰伦演唱，收录于周杰伦2000年11月7日发行的专辑中。该曲获得了2001年第24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金奖。心情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和声编写及和声都是由周杰伦亲自完成，歌曲中的和声则录制了21轨之多。在我面前

至少还有你是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夕作词，收录于林忆莲2001年发行的专辑中。该歌曲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2001年，该曲获得首届华语流行传媒大奖。2010年，该曲获得港台10年十大金曲奖。

眉飞色舞这首歌曲是由郑秀文演唱，该曲收录于2000年12月10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眉飞色舞》中。

盛夏的果实，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也是莫文蔚演唱的。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和这首歌里的歌词，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

比我幸福这首歌是陈近南作词，李伟松、李景生作曲，陈晓东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陈晓东2000年4月1日发行的专辑《比我幸福》中。2001年，该曲在第一亚洲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15大金曲奖项。歌曲《比我幸福》是李伟松和其同学一起创作的，当时学生写了 A 段之后感觉遇到了瓶颈，于是找到老师李伟松一起讨论。李伟松听完给的旋律之后感到了一种前有未止的平和，源自心底的平然，是经历过后的放下，是痛过后的掩藏，是爱过后的祝福。就这样，他顺着自己的感觉接续完成了副歌的部分。

给自己的情书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亦是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该曲的普通话版本为《消亡书》，均收录于王菲的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中。2001年，该曲在第18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及全国最受欢迎中文流行歌曲银奖。林夕凭借该曲获得最佳填词奖，姜志仁则获得最佳编曲奖。

可爱女人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徐若瑄作词，周杰伦作曲。2001年，周杰伦凭借该曲入围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

龙卷风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徐若瑄作词，周杰伦作曲，钟兴民编曲。2001年，该曲获得新城劲爆卡拉 OK 歌曲奖。在收录该曲的专辑中，周杰伦几乎包办了全部歌曲的作曲、作词、编曲、和声，同时请来了同门师姐徐若瑄为他签写《龙卷风》的歌词。他表示，徐若瑄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很有才华，写的词很有想象力，正好符合他的歌。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这首歌曲是由任贤齐演唱作曲，收录于任贤齐2000年1月27日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中。2000年，该曲获得第7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同年获得马来西亚举行的首届亚洲中文金曲奖金曲。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破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当时拍戏从冬天待到春天，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分明的四季，枯黄的树叶变成嫩芽，白雪覆盖了变成一片绿海，所以就写了《春天花会开》这首歌曲。

天黑黑这首歌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中。该歌曲获得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这首歌的歌曲灵感来自于台湾民谣，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歌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示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对现在的初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哀悼，并告诉世人家最好的避风港也是人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0: 信心。
1: 国庆节之际，
2: 温柔这首歌曲是中国台湾摇滚乐团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陈信宏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收录于五月天2000年7月7日由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发行的专辑《爱情万岁》中。这首歌曲本来是一首摇滚的歌，但实际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些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的"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递进中催人泪下。

浪花一朵朵是任贤齐、阿牛、光良演唱的一首歌曲，由任贤齐、阿牛作词作曲，收录在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8月9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流浪汉》中。该曲是电影《夏日马》它主题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 FM105.5 时光收音机节目，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您和爸爸有交情，给我说说。儿子忽然发现了妈与爸有交情，牙都露出来。臭小子，我不和他有交情，和谁有？嗨！妈拿笑补足后半句。儿子又露了露牙，今儿一想，妈妈大概是肯代为交涉了，应当把笑扩大一些。张了张嘴，吸进些带着豆浆味儿的空气。晚上爷儿俩见着面，天真吸烟没话可讲，张大哥吸烟没话可讲。天真看着蓝烟往上升，张大哥斜眼看着烟斗。好大半天，张大哥觉得专看烟斗是办不了事儿的。天真，你还有多少日子就毕业了？至多一年吧。天真一点儿也不准知道什么时候毕业。毕业后怎样呢？顶好上西洋留学。天真正了正洋裤裤缝。哼，张大哥又看上了烟斗，待了老大半天。去学什么呢？嗨，到外国再说。也别说，近来很喜欢音乐，就研究音乐也不坏。学音乐将来能挣多少钱呢？艺术家也有穷的，也有阔的，没准儿。没准儿是张大哥最忌讳的三个字，但是不便和儿子辩论。又待了半天。据我看，不如学财政好。啊，财政也行。那么您一定送我留洋了？天真立起来。我并没那么说。上外洋一年得多少钱？还不得2-3千？天真约摸着说。记得李正华在巴黎一年花6000，可是他养着三个法国姑娘。设若养一个的话，3000也许够了。张大哥不便于再说什么，
5: 儿子敢向这样家境的老子一年要3000，定不是个明白儿子，也就不必废话。天真也不便再说，给父亲一个草案，以后再慢慢进行。资本老头的钱不能像流水那么痛快。哎呦，水仙好啊，今年还是您自己晒的？天真一阵明白，知道讨资本老头的喜欢是要去浏阳的第一步，而夸奖老头自己晒的水仙是讨喜欢的捷径。哼，不算十分好。资本老头的眼从烟斗上挪到儿子的脸部，然后沉着气立起来，不算十分好。走到水仙花那里，用手在花苞的下面横着一比，去年的才这样矮，今年的长荒了，屋子还是太热。您没要养水仙花今年？天真心里直暗笑自己，太慢，非到阴历2月初开不了，而且今年也真贵，4毛5分钱一头，玩不起。可是好啊，上面看花，下面看根儿，养好了根子这么长。前天才听说，养水仙开过之后，等叶子干了，把苞头朝下挂在不见阳光干送的地方，到冬天就又能开花。嘿，事儿就奇怪，怎么倒挂着烟斗头朝了下，就又能拔尖子呢？其中必有个道理。张大哥显出爱用思想的样子，把小孩子倒栽葱养着，大佬准能做高官。天真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而且对父亲过度的和气。爸爸觉得儿子真俏皮聪明，哈哈的笑起来。妈妈听见父子的笑声，进来向他们眨巴眼。你看，我说养水仙倒挂起来能再开花，天真说小孩子倒养着能做大官啊。妈妈的笑声震下顶棚一缕塔灰。哎呦，咱们可该扫房了，哎呀，看这些灰哟。一家子非常的欢喜。临睡的时候，天真还要留洋呢，一年2-3千，志向不错呀。一个哈欠，可是也得供得起哟，还要做礼服呢，得个整数，给人家做伴郎去。妈妈也赔了个哈欠，100。老两口谁也没再言语。小赵回来了，老李知道自己的罪名快判定了，可是心中反觉得痛快些。看看小赵的，也看看太太的，他心里说，生命似在薄雾里，不十分黑也不十分亮，叫人哭不得笑不得，应当来些日光，假如不能来这儿，暴风也好吹走这层雾。看看小赵。

赵的。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可是并不完全替所长守着家庭间的秘密。可以说的，他便说些给同事们听，以便博得大众的羡慕与尊敬。就是闹到所长耳中去，小赵也不怕。不但是所长的官儿，连所长的命全在所长太太手里拿着。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所谓办公便是给他料理私事儿。小赵不怕，他回来了，全局的人们忽的一起把耳朵立起来，嘴预备着张开，等着闻所未闻而低声叹气。说真的，所谓所长太太的私事儿，正自神秘不测的，往往与公事有关系，所以大家有时候也能由小赵的口中讨得些政治消息。小赵回来的前两天中，都被大众这种希冀与探听给包围住，虽然向老李笑了笑，歪了歪头，可是还没得功夫正式来讨伐。老李等着，好似一个大闪过去，等着霹雳。应当先警告太太一声不呢？老李想，矫正他的鞠躬姿势，教给他几句该说的话。他似乎没有这种精神去教导个30出头的大孩子。再说，小赵与其他同事的一切全是无聊，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呢？爱怎样怎样，没意义。他看看太太做饭、哄孩子、洗衣裳，觉得他可。

0: 不解没热力，只为表示服从的好吧。我念点小说听不听？他终于要试验一下。啊，好吧。老李看着书，半天没能念出一个字来。一本新小说开首是形容一个城，老李念了五六页，他很用心的听着，可是老李知道他并没能了解。可笑的地方他没笑，老李口腔用力读的地方他没任何表示，他手放在膝上呆呆的看着灯，好像灯上有个什么幻象。老李忽然的不念了，他没问为什么，也没请求往下念，愣了一会儿，哟，小英的裤子还得补补呢，走了去找英的裤子。老李也愣起来。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西屋里，麻老太太和儿媳妇咯咯咯咯的说话。老李心里说：“我还不如她呢，一个弃妇，到底还有个知心的婆婆一块说会的话。”到西屋去，那怎好意思？这个社会只有无聊的归尽，没有半点快乐与自由，只好去睡觉，或是到四牌楼洗澡去。出去也好。我洗澡去。披上大衣，他并没抬头，带点蓝线来，细的。老李的气大了。买线，买线，买线！男人是买线机器，一天到晚没说没笑，只管买线，哪儿到夫妻呢？洗澡回来，眉头还拧着。到了院中，西屋已灭了灯，东屋的马少奶奶在屋门口立着呢。看见他进来，好如梦方醒，吓了一跳的样子，退到屋里去。老李连大衣没脱，坐在椅子上，似乎非思索一些什么不可。他也是苦闷，一定。他有婆母，可是能安慰他吗？不能。在一块住，未必就能互相了解。他看了太太一眼，好像为自己的思想找个确实的证据。夫妇还不能，何况婆媳呀。他不愿再往下想，没用。喝着酒，落着泪，跟个知己朋友畅谈一番，多么好。谁是知己？没有，就是有，而且畅谈了，结果还不是没用。睡去。一夜的大风，门摇窗响，连山墙也好像发颤，纸棚呼嘟呼嘟的动，门缝一阵阵的往里灌凉气儿，什么也听不清，因为一切全正响。风把一切声音吞进来，而后重新吐出去，使一切变成惊异可怕的叫唤着。唰，一阵沙子，嗖，从空中飞过一群笑鬼，哗楞哗啦，能动的东西都震颤着。呼呼呼！全世界都要跑，人不敢出声，犬停止了吠叫，猛咕丁的寂静。院中滚着个小火柴盒，也许是孩子们一件纸玩具。又来了，嗷呼！屋顶不晓得什么时候就随着跑到什么地方去。老李睡不着。撑着风镜的道，听一听。

0: 孩子们
1: 睡得呼吸很匀，大概就是被风刮到南海去也不会醒。太太已经打了呼，老李独自听着这无意识的恼人。

0: 又不屑于做些无聊的事儿，既要敷衍，又觉得不满意。生命是何苦来？你算哪一回呀？老李在床上觉得自己还不如一粒沙子呢，沙子遇上风都可以响一声跳一下，自己头埋在被子里。明天风定了，一定很冷。上衙门办公室还是那一套，连个浪漫的兴奋的梦都做不到。四面八方都要致歉，自己到底是干嘛的？睡，只希望清晨不再来。
1: 老李，你认什么罚吧？
0: 小赵找寻下来，不必装傻，认罚是最简洁的。老李连说，请吃饭，请吃饭。邱先生的鼻子立刻想象着闻见菜味，把老李围上。正直的吴太极耍了个云手，说，在哪儿吃啊？老李想了会儿，同和居。心里说，能用同和居挡一阵儿，到底比叫太太出丑强得多。小赵的眼睛本来不大，挤成了两道缝。
1: 不过我们要看太太，偷偷的把家眷接来，不到赵老爷这里来报案。哼，你想想吧。
0: 老李看着吴太极问，同和居怎样？好像同和居是此时的主心骨似的。吴太极是无所不可，只要白吃饭，地方可以不拘。可是小赵不干，
1: 谁还没吃过同和居呀？不经我批准，连大碗居谁也不用打算吃上。
0: 吴太极吸了一口气，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和小赵嘀咕了两句，小赵洋灯似的点了点头，然后对老李说，
1: 这么办，请华泰大餐馆吧，明天晚上六点吃完了，我们一起给嫂夫人去请安，这规矩不？哎，有面子不？
0: 老李连连点头，觉得这一出不至于当场出彩了。
1: 张顺，给华泰打电定座。
0: 啊，几个？小赵按着人头数了数，
1: 还有张大哥，就说六七位吧，明天晚六点提我，不给咱们房间不揍死贼兔子们。
0: 嘱咐完张顺，拍了老李的肩膀一下，
1: 明天见，还得到所长家里去。
0: 然后对大家说，
1: 明天晚六点不另下帖了。
0: 想了想，似乎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
1: 张顺，找老王去，拉我上所长家里去。
0: 没想到小赵能这样轻轻的饶了我，老李心中暗喜，大概他也看人行事，咱平日不招惹他，他怎好意思赶尽杀绝哟。五点半老李就到了华泰，六点半吴先生邱先生来到，吴先生还是那么正直，
2: 我替约了孙先生一会儿就来，我来得太早了，军人不懂得官场的规矩。茶房拿炮台烟，当年在军队里，炮台烟香槟酒，哈哈，现在。
0: 吴太极挺着腰板坐下，追想过去的光荣，想着想着，双手比了两个拳式子，好像太极拳是文雅的象征，自己已经是器武修文，摆两个拳式似乎就是做文官考试的主考也够资格。张大哥和孙先生一起来了，张大哥说，
2: 干嘛还请客

0: 孙先生是努力的学官话，只说了个干嘛，下半句没有安排好，笑了一笑。小赵到七点还没来，邱先生要了些点心，声明先垫一垫，恐怕回头吃白兰地的时候肚子太空。老李连半点要白兰地的意思也没有，可是已被邱先生给关了钉，大概还是非要不可。
1: 我可不喝酒，这两天胃口这又害，
0: 张大哥说。老李知道这是个暗示，既然有不喝的，谁喝谁要一杯好了，无需开整瓶的，到底是张大哥。外面来了辆汽车，一会儿小赵抱着铃，后边跟着李太太和英，铃吓得直撇嘴，见了爸他有了主心骨，拧了小赵的鼻子一把，
1: 诸位来见过皇后。
0: 小赵郑重地向大家一鞠躬，他不知怎好，把鞠躬也忘了，张着嘴，一手拉着鹰，一手在胸下拜了拜。小赵的笑往心中走，只在眉尖上露出一点儿，非常的得意。
1: 李太太，张罗张罗烟卷儿。
0: 小赵把烟筒递给他。他没去接，英顺手接过来，玲过来也抢，英不给，玲要哭，啪！李太太给英一个脖拐，英糊里糊涂的，只觉得头上发热，而没敢哭。大家都要笑，而故意不笑出来。李太太的新围巾还围着，围得特别的紧，还穿着那件蓝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他看看大家，看看老李，莫名其妙。
1: 李太太，这边坐。
0: 小赵把桌头的椅子拉出，请他入座。他看着丈夫，老李的脸已焦黄。救恩又来自张大哥，他赶紧也拉开椅子，
1: 大家请坐。
0: 李太太见别人坐，他才敢坐。小赵还在后边给拉着椅子，而且故意的拉得很远，李太太没留神差点出溜下去，除了张大哥，其余的眼全盯着他。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大豆营养丰富，豆制品花样繁多，豆浆、豆皮、豆腐、豆芽等等等等，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美味佳肴。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告诉您，多吃豆制品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吃豆制品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4年3月，宁波大学、宁波市疾控中心等研究人员在著名期刊《营养素》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豆制品或大幅降低癌症风险。其中大量摄入豆制品、豆腐、豆浆，分别与癌症风险降低31%、22%、25%相关。然而发酵豆制品、酱油、纳豆、豆酱等不能降低癌症风险。具体来说，每天增加150克豆制品与癌症风险降低35%相关，每天增加100克豆腐，癌症风险降低32%，每天增加30克豆浆，癌症风险降低46%。2023年3月，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也在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与大豆摄入量较低的人相比，大豆摄入量较高的人患糖尿病

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如无饮食禁忌，可增加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很多人对豆制品的误解很深，比如说尿酸高不能吃豆制品。大豆及豆制品家族成员众多，不同加工状态下的豆制品嘌呤含量差异很大。100克黄豆嘌呤含量218毫克，100克黑豆嘌呤170毫克，确实是高嘌呤食物。但是一般我们很少直接吃干大豆，通常是榨成豆浆、做成豆腐、豆干等豆制品，或者煮熟了吃。而大豆经过了碾磨、浸泡、加水稀释、加工成豆制品之后，嘌呤含量明显减少。比如100克的豆腐，嘌呤含量只有68毫克，成功挤入低嘌呤食物行列。一般除了腐竹、豆皮儿为高嘌呤食物之外，其他豆制品嘌呤含量都不算高。对于痛风病人，除了急性期，优质蛋白应以嘌呤含量几乎为零的蛋奶为主，不建议摄入大豆及豆制品外，其他阶段均可用豆制品代替部分肉类，适当的摄入嘌呤含量高的干制豆制品应控制摄入量。其他的豆制品，比如普通浓度豆浆100到200毫升，豆腐豆干1到2两都是可以的，痛风病人完全不需要过分担心。对大多数人来说，适量食用大豆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可能对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有益。豆制品中还有一种叫做异黄酮的物质，是自然界植物中存在的一类植物雌激素。正是因为这个雌激素，让豆制品背上致癌的黑锅。实际上，异黄酮只具有弱雌激素活性，虽然能与人体的雌激素受体结合，但作用力远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雌激素。其实，大豆异黄酮的类雌激素样作用对体内雌激素水平起到双向调节作用。当人体雌激素水平不足的时候，异黄酮可以和雌激素受体结合，起到一定补充雌激素的作用。当雌激素水平过高的时候，大豆异黄酮又可以阻止雌激素与其受体的结合，从而起到抑制的作用，这相当于降低了雌激素的水平。还有谣言说儿童吃豆制品会性早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儿童食用豆制品会引起性早熟。豆制品中含有的植物雌激素与真正的雌激素仍然是有较大的区别，且豆制品植物雌激素含量较少，儿童日常摄入大豆数量十分有限，并不会引发性早熟。男性喝豆浆胸部会变大，豆浆中异黄酮的含量小于每毫升100微克，且它不是激素，仅起雌激素调节作用，不会使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紊乱，所以男性喝豆浆不会出现胸部变大等情况。同样，乳腺癌患者不能喝豆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将大豆制成豆制品解决了难煮难消化的问题，同时也去掉了一些影响营养素吸收的物质，还提高了其营养价值。第一，多吃3种优质豆制品。豆腐皮不仅蛋白质和钙含量很高，而且比其他的高钙高蛋白豆制品如素鸡、豆泡、香干等又没有热量偏高或钠含量偏高的问题。虽然豆腐的蛋白质含量比不上豆腐皮、豆干，但是低脂、低钠、低热量，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腐竹高蛋白，热量也不算太高。第二，少吃4种劣质豆制品。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常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该少吃。第三，这3种不属于豆制品。千叶豆腐、杏仁豆腐、日本豆腐都不属于豆制品。其中千叶豆腐是用大豆粉及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没有大豆黄酮和大豆磷脂，钙也很少。杏仁豆腐、日本豆腐都跟豆子没有关系，不属于豆制品。推荐成人摄入15到25克干大豆，相当于约350克豆浆，100到150克豆腐，40到50克豆腐干或豆腐丝的量。推荐将大豆及其制品融入一日三餐当中，例如早餐安排豆腐脑或豆浆，午餐晚餐可以使用豆腐、豆腐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

0: 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奶和各种奶制品对提高国民体质、增强人体营养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呢，经常能够听到有人感慨说，真想念小时候的牛奶呀，现在的越来越没有牛奶味儿了。小时候的牛奶放一会儿就有一层厚厚的奶皮，非常香浓，现在喝起来像水一样。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从牛奶的味道开始说起。为什么总感觉现在的牛奶不如小时候好喝了？是童年滤镜对记忆做出的美化，还是牛奶真的发生了变化呢？实际上啊，牛奶中的风味物质的形成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饲料。奶的味道与奶牛吃什么密切相关，奶牛吃的东西可以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血液，进而转移到乳腺等外围组织，最后进入牛奶中，影响牛奶的味道。比如很多研究发现，草里面就有几十种香味物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在宣传自己的牛奶时要突出草场非常茂密浓绿草饲。第二，饲养环境，其中的香味物质也能够被鼻子吸入，通过肺而进入血液系统，最后进入到奶中。既然好的味道能够进入到奶中，那么不好的味道自然也可以进入到奶中。所以要想获得香的奶味儿，就需要有好的饲料和清洁的环境，这也是很多牛奶企业在宣传时会突出自己的奶牛牧场环境好，有阳光日晒，有风和日丽。第三，就是自身代谢。牛吃进去的饲料、呼吸的空气进入消化道、呼吸系统等，进入血液，在体内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代谢过程，形成丰富的风味化合物，包括脂肪酸、醇类、脂类、内脂类、醛类、酮类、酚类、醚类、含硫化合物及萜类化合物等。大家会觉得牛奶味道变了，没有以前好喝了，有几个原因。首先，人的味觉记忆是受到感情影响的，人们往往会对童年的记忆有一种美化的倾向，认为过去的事物更加美好，所以会使人们觉得以前的牛奶更好喝。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味觉会发生变化，我们对某些味道的敏感度可能降低，导致现在的牛奶啊不如小时候好喝。特别是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吃的食物种类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各种高糖、高盐、高油、重口味的食物越来越多，也会影响人们对于牛奶自然味道的感受。在各种味道的刺激下，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牛奶的味道变淡不香了。天天大鱼大肉习惯了，也会觉得粗茶淡饭不好吃。其次，奶牛的饲养环境和饲料直接影响牛奶的质量和风味。奶的味道与奶牛吃什么密切相关，奶牛吃的东西可以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血液，进而转移到乳腺等外围组织，最后进入牛奶当中，影响牛奶的味道。所以奶牛吃的饲料不同，牛奶的味道也会不同。现代养殖中，为了让奶牛吃得更营养均衡，饲料都是经过科学配比的混合饲料，包括玉米、大豆等等，而不是传统的天然牧草，所以牛奶的味道也会不同。饲养环境就自不必多说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牛生活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牛奶的味道也会受到影响。现代牛奶的生产工艺变化也会对牛奶的香味产生影响。牛奶里有脂肪，脂肪与水不混溶，平时是靠乳滴表面吸附的蛋白质安安静静地待在水中，但是脂肪比较轻，这些乳滴倾向于浮到牛奶上层，上浮到表面就会形成一层奶皮。很多人认为以前的牛奶香浓，还经常以会不会起奶皮作为判断依据，其实奶皮是脂肪分层产生的。

牛奶的分层在加工中并不是好事儿，让人看起来感觉不均衡，也给人不新鲜的感觉。所以现代工业化的牛奶会进行均质化处理，就是用外力把牛奶颗粒打小，通常会把牛奶颗粒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其分层速度就大概只有原来的1%了。经过均质化工艺处理，牛奶通常不会分层，但是会感觉味道淡很多。其次，消毒热处理也会对牛奶的香味产生影响。通常来说，巴氏杀菌温度低做的牛奶更香一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鲜奶。而超高温处理的牛奶，因为温度高，对香味物质的影响更大，所以做出来的常温奶味道会淡一些。但不论是鲜奶还是常温奶，营养差别不大。鲜奶需要冷藏存放，外出携带不方便，常温奶不需要冷藏，方便存放和携带。牛奶中的风味物质主要集中在它的脂肪里，其次蛋白质、乳糖等也会影响它的风味。脂肪中蕴藏了牛奶里绝大多数的风味物质，牛奶是否香、是否好喝与脂肪含量有很大的关系。普通全脂牛奶的脂肪含量多在每100毫升3.3克到3.5克，有些的脂肪含量可以达到每100毫升4.5克左右，会感觉味道更香。所以喝全脂牛奶会感觉更好喝，而脱脂奶就差一些了。不同的牛奶营养成分也会不同，味道自然也不会一样。散户养殖的奶牛因为饲养环境吃的饲料不同，味道通常会淡一些，而规模化养殖的奶牛饲料更高，环境也更好，牛奶的味道一般也会更好。而不同品种的奶牛产的奶营养成分不同，味道也不同。比如大家常见的黑白花，也就是荷斯坦奶牛产的奶，跟最近几年逐渐流行起来的娟山牛产的奶，娟山牛产的奶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都更高，味道也会更香。其实牛奶的味道香浓与否跟它的营养价值高低并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牛奶中的营养物质包括脂肪、蛋白质等确实会影响牛奶的风味，但是是否香浓并不是牛奶营养价值的判定标准。实际上牛奶也并不是越香浓越好，比如很多牛奶的味道都在脂肪里，通常来说脂肪含量高的牛奶更香，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认为脂肪多了可不好，会长胖呢。而且香浓也很容易改变，比如之前的麦趣尔牛奶事件。所以买牛奶也不用特别追求味道一定要香浓，喝牛奶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钙。选牛奶真的不能只看奶香味儿，有些牛奶特别香，并不一定是奶香，而是香精的香气。选好牛奶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营养标签和配料表。最后和大家分享几个挑选牛奶的小贴士。第一，看蛋白质，这是牛奶特别重要的营养成分。根据国家标准，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要大于等于每100毫升2.9克，这是底线。当然蛋白质含量越高，理论上牛奶也会更好一些。目前市售的大品牌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上都在每100毫升3.2克左右，还有一些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每100毫升3.6到3.8克。第二，看脂肪，味道香的牛奶脂肪含量一般更高，希望味道香的尽量选择全脂牛奶。第三，看钙含量，一般牛奶的钙含量在每100毫升100毫克左右，超过每100毫升120毫克的就可以算作高钙纯牛奶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每天多吃豆制品的好处和注意事项，以及现在的牛奶真的不如小时候好喝了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次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2022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正式实施，新规在挂牌登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车主们可以享受到上牌免检、自编自选车牌号等惠民举措，还能实现挂牌登记跨省通办，极大的方便了车主。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都有哪些干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

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自2022年5月1日起实施，此次修订进一步改革完善机动车登记制度，实现便民利企。尤其是这次修订积极回应了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推出了几大新措施，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了解。一是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检，也就是说新车上户的时候不用再去排队上线检测了，只需要在车管所登记一下，然后再选车牌号就完成上户流程了，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之所以能实现新车上牌免检，是因为车辆在出厂以前，车企与车管所实现了信息联网，将查验流程提前至汽车出厂前，由厂商负责查验，消费者买新车时上牌就不再需要过线检测了。

新规施行之后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只有小型非营运和微型非营运新车上牌才能享受免检。除了小微非营运享受免检之外，5月1号以后购买中大型车以及营运车仍然需要上线检测。这条政策应该是用来鼓励人们购买能耗更低的小型车和微型车。机动车登记的第二条便民举措是推行申请资料和档案电子化。新规实行之后，申请资料电子化采集，档案电子化管理，机动车转机信息网上转递，实现交管业务办理检环节、检材料、检时限，网上办公或掌上办公将成为主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规的第三项惠民举措就是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对于在外乘漂的车友们啊，相信多多少少都吃过地狱的苦。过去在全国许多城市买车，非本地居民往往是被要求先办一张居住证或者是暂住证才能买车，甚至很多城市对居住证的时间都做出了要求，一般要半年以上才能在本地注册登记买车。而如今呢，已经取消了居住证限制，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

动车登记仪证通办之后，能异地挂京牌吗？按照新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仪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比如说，非郑州户籍的车主呢，只用携带身份证就能办理豫 A 牌照。既然这项规定是面向全国，那么非北京户口能否去北京上个金牌呢？我们知道啊，目前北京对小客车总量调控，也就是摇号上牌，车辆上牌是需要有指标。那公安部交管局呢，针对这个问题也是做出明确回应，对于已经实施小客车总量调控的地方，仍需按当地政策执行。由此可见，非北京户口仍旧不能上金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的新变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第四项惠民举措是推行部门信息联网共享核查，第五项是推行车辆信息变更跨省通办，对变更货车加装尾板、残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小客车加装行李架等情形，群众可以在车辆所在地申请办理，无需返回登记地验车。由于大多数车辆信息变更是出于实际用车需求才做的，但变更过程往往受到地域政策的限制，这次跨省通办后将得到彻底改善。如果说一证通办是针对车辆买卖的话，那么跨省通办则是专门为解决用车麻烦而出台的惠民举措，车主也无需承担高额的变更成本，体现了新规对于小众人群需求的关照。

办理相关的手续。那新规实施以后，车主在对车辆改装时无需提前审批，可以直接对机动车进行改装，改装完成后再到车管所办理登记就行。另外，摩托车代牌销售全国通检，这条政策对机车发烧友来说相当友好。目前部分城市已推行摩托车代牌销售，就跟买两轮电瓶车一样简单，在销售网点一站办齐包括缴纳购置税、机动车登记、车险等手续，不需要像新规实施以前那样麻烦了。同时，摩托车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车管所年检，如果在外地，也不需要再赶回原属地年检了，省心又便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规的一大亮点就在于车牌可以自编自选。尽管这项政策此前已经在一些城市实施，但是大部分地区领取号牌的方式只有两种，一个是在现场的自助设备上20选1或者50选1，另一个是在网上随即生成号牌。这就造成了车主没有太多自主权，很难选到心仪的车牌。实施新规之后，车主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用生日或者喜欢的字母及数字自编车牌，实现自编自选，比如 BZ520 T1314等等等等。当然，车主自编号牌要符合机动车号牌的相关规定，且没有被使用才可以。需要注意的是，预选号牌完成之后要及时去完成机动车上牌，逾期未办理，所选号牌失效，可能还将影响后续线上选牌。

新规的另一项优势就是还能实现车牌互换，有些车主名下有两辆车，只要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管所登记，属于同一号牌种类，且使用性质都是非营运，就可以轻松实现车牌互换。但是新规规定，车牌互换一年只能申请一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闲。

原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路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时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的年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疮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即别离的深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再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最有力的节拍。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风在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见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无处。

当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被鲁迅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洛神，她就是《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萧红，一个被茅盾称为感情赋予理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渗透着泥土的芳香，闪耀着北国风光的壮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就和大家来一起品读萧红的《呼兰河传》。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作者幼年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并通过幼年时代对周围人们的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批判了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寄予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苦苦追索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表现在对故乡风俗画面的描写，以揭示造成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并深深地寄托他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大作家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在中国30年代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用她清新自然的笔容，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文苑开出一朵美而不艳的奇葩。在这部温婉如诗的小说里，萧红笔下的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满怀着对于广阔世界的好奇和浪漫的童真，用一双清澈的眼打量着四周的一切，祖父、后园和他自己就成了全部的天地。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细细地描绘了小城呼兰河的风俗人情。在他的眼里，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有着心智未开的居民和乡村应有的纯净生活，虽然不如大城市的繁华，但也别有一番风味。作者描写童年时的爱玩的花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寡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 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又简单活泼。看到知乎上有这样的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有鲁迅的影子的。第三四章中，他以孩童的视角描写的后花园，竟令人有种不小心进入了鲁迅百草园的错觉。同是描写故乡旧宅的后花园，同是采用儿时的视角和充满童趣的眼光笔触，但萧红也确实多了一份小女孩的娇俏与活泼。而在《呼兰河传》的后半部分，萧红以团圆媳妇儿、缝歪嘴子、有二伯的故事，以孩童无知的视角和无害的口吻，时而说故事，时而发问，就像鲁迅《孔乙己》中那个过早地加入成人世界的小伙计。但《呼兰河传》妙就妙在我看这个世界用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还没学会大人们的幸灾乐祸驻留，还有祖先的细心照顾，而《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却过早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学会了分辨长衫短衫背后社会地位的高低，学会了用粗糙的方法去捉弄一个可悲的人。但不论是《呼兰河》里懵懂的我，还是鲁镇的小伙计，他们眼里看见的都是那个时代最直接最真实的愚昧和清冷。看过了《呼兰河》的荒凉，我们才懂得萧红真正的善良。看过了团圆媳妇儿的悲剧，三姑六婆的冷眼旁观，我才懂得了缝歪嘴子天真的坚强和祖父的温情宽容多么珍贵，多么可爱。感谢萧红让我在寒冬之后愈发敬仰阳光，在认清世事炎凉后真正相信人性的善良。我相信萧红也是相信的。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他娓娓讲述着呼兰河他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真诚而动人。而当我们想到那个别人看来早已残缺无望的灵魂，他在香港潮湿狭小的公寓颤颤巍巍地拖着病体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会深受触动。因为一个灵魂在备受挫折之后写下或彻悟或痛惜或旷达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但萧红却带着他的灵魂又飞到了那个起点，飞到了河灯的上游，那里有着人们温暖的目光和祥和的夜，而不是吞没一切的黑暗和无人陪伴的尽头。这份感情太过复杂，但是人性不也正是如此吗？无论破壁残垣如何破败荒凉，无论天空如何逼仄压抑，我们都要畅快淋漓地绽开鲜明的红花，我们都要不顾一切地破茧飞翔。尽管花会凋零，尽管羽翼会被雨打风吹，但我们还是要在这世间牢牢地扎根，灿烂地生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萧红于1937年8月22日创作的一篇散文《失眠之夜》。这篇作品原载于1937年10月16日的七月上，在失眠之夜中，萧红对自然的那种朴素的隐悟，使得文字中充满了许多气质优美的抒情。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吧。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软绵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秋天了。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像银子做成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又像沉重的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的再没有那么高的。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盐咸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两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盐咸豆。比方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吃，很硬，有点发涩，也许因为我有胃病的关系，可是经他们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但是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么样热烈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终究不怎样亲切。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蒿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架了，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我一说到蒿草或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或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织着做成门形，在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门，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而两边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 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桥的缝隙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这样打断他。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买来了一张东北复原图，挂在了墙上。染着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鸟、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鲸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爬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没有，这个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好啊，天天说凌河，哪有凌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大凌河，小凌河。小孩的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缘故，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东北复原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一边听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当啷啷啷啷啷啷。他形容这铃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有味道。哎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了。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我在大镜子里边看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又抽出来，只理一理他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而我想，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儿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盐咸豆的吃盐咸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是亲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被侵略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失眠之夜，这是来自萧红的一篇文章。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接触于她发自内心的同情，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好了，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奥克兰，新西兰的第二任首都，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居住着整个新西兰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欧洲人，还有将近20%的亚洲人，被誉为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我在出行前对于奥克兰仅有的几条直观印象，我没有去刻意的探寻别人走过的足迹，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发现的空间，好让自己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可以有足够自由的思路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奥克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走进奥克兰。奥克兰的城市 slogan 是翻之都，相信凡是到过那里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暖洋洋的天气里，坐在市中心的码头边，轻啜一口香浓的咖啡或者是冰凉的啤酒，放眼望去，海湾里泊满了各式各样洁白的帆船，你会很有一些想要下海的冲动。据说平均每8个奥克兰人就拥有一艘帆船，而安置在港口的每艘船单是一年的租金就要1-2万新西兰元，这还没有算保养、税收等相关的费用，这足以证明奥克兰人对船特别的热爱，当然也说明奥克兰人的富有。在崇尚航海的新西兰，船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人们的一种娱乐休闲生活。奥克兰市民酷爱扬帆出海，醉心于去海滩划船和烧烤野餐，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成群结队地离家奔向最近的海滩或港口，随身带着用久了的野炊用具和装满着冰冻啤酒的聚丙烯冷箱，从而使这样的场景显得十分壮观。每年1月底在怀特玛塔港举行的帆船竞赛，千帆并举，更是奥克兰城的一大盛景。谁能怪奥克兰人呢？是上苍赐给他们2个美丽的港口，数十个可以供人们游泳的海滩，遍布幽静的小岛的海岸，较高的生活水准，以及适合户外运动的夏季气候。奥克兰中央公园坐落在奥克兰市中心，位于皇后街的左侧，占地800公顷， 身为奥克兰心脏地带的一大片青葱绿地，是奥克兰市民假日最佳的休闲场所。以巨大的草坪、露天剧场、温室花园、精美的雕塑和博物馆而闻名。走到湖边，看到了很多有趣的鸟类、禽类，它们一点儿也不怕生，即使离它们很近，它们也不会离开，还会很热情地凑到身边等着喂食。当地的小孩最爱从家里带来面包，把它们喂得很肥。除了在草坪上散步，在湖边喂鸭子，还可以欣赏到露天剧场的演出，观赏温室花园的各种花卉，品味精美雕塑的艺术。伴随着清脆的鸟鸣声，可说是忙碌的都市人最为渴望的生活。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简称为奥克兰博物馆，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之一，就位于市中心的奥克兰中央公园内。这是一座让人印象深刻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每层内容各不相同。第一层展示南太平洋岛人。

无价的毛利珍宝、灿烂的自然历史、精彩的毛利文化表演以及不时的各式展览，一定是了解新西兰的不二选择。现在我们来说说新西兰的毛利文化吧。毛利人是白云之乡新西兰的土著居民，早在1000多年前，他们乘坐远航独木舟离开自己的家乡哈瓦基，来到此地繁衍生息。现在毛利人虽然只占到新西兰总人口的14%，但是其语言和文化对新西兰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毛利人的文化绚丽多彩，体现在他们对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追求之中。传统艺术包括雕刻、编织、足舞、桨演和纹身术等，在全国各地历久不衰。艺师们不断地继承了祖先沿用数百年的技艺，更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技艺和形式。毛利人的当代文化包括艺术、电影、电视、诗歌、戏剧和嘻哈乐等等。皇后街是奥克兰市传统的主要街道，也是黄金地段，是新西兰的最佳商业区。它汇集了市内所有购物商店以及大型百货公司，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礼品商店和羊毛制品店出售手工羊毛袍、毛利族人雕刻品、翡翠饰品、贝壳首饰，由美洲附属皮制成的皮衣以及羊皮汽车座套。在皇后街和海关街垂直的两个街口的精品店有很多，沿着大街感受两旁的各式古典华丽建筑。皇后大街两旁的建筑是一大看点，爱德华巴洛克式风格的奥克兰码头大楼，19世纪希腊复兴式风格的新西兰银行大厦，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英国殖民风格的奥克兰市政厅，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与现代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冲突而又和谐。奥克兰的天空塔位于市中心的维多利亚街和霍布森街之间。天空塔始建于1996年，耗时2年9个月。天空塔高达328米，是新西兰的标志性建筑，更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世界第13高的建筑物。它不仅是全球独立式观光塔第13位的观光塔，也是世界高塔联盟成员之一。天空塔与其他建筑连成一体，组成巨大的天空城，城中汇集了新西兰最大的赌场、10个餐厅和酒吧、4星级和5星级的宾馆、剧场以及许多独一无二的冒险活动。它还有巨大的地下停车场和城际公交总站。灯塔的主入口处在哈拉斯天空城饭店的地下楼，可由此登上高度达186米高的主要观景台。天空塔有3座透明的电梯，以时速18公里的速度上升，带你到顶部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仅需要40秒。在那里，你就能够像天使一样的俯瞰整座奥克兰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下一站是当地人极力推荐的霍比特村。1999年，为了配合电影《指环王：魔戒》的拍摄，专业人员在这处本来不为人知的农场上，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搭建电影的拍摄场景。目前的霍比特村有44个霍比特人洞穴，每个洞屋的设计都是独具匠心的，每天都有工匠精心打理这里的一草一木。翠绿的山坡上点缀着明镜般的湖泊，霍比特人居住的半圆形地洞木屋散落其间，连同石头拱桥、山间小道、篱笆和花园，构成了一幅带着奇特味道的惬意田园画卷。每个洞穴小屋都装饰得鲜艳烂漫，不妨在门口拍上一张亲临魔幻世界的留影。穿过小河，走过拱桥，路过水车滚滚转动的磨坊，就来到了有名的绿城酒馆。酒馆完全还原了电影当中的样貌，茅草屋顶，泥巴和石头砌成的墙壁，朴实的木头桌椅，令你仿佛走进电影当中。火炉里总是生着火，无论冬夏，衣架上挂着麻布斗篷和草帽，十分的逼真。酒馆里提供无酒精的姜汁啤酒，不妨在此稍作停留，喝一杯甜丝丝的冰镇姜啤，惬意极了。大桥连接奥克兰最繁忙的港口怀提马塔海港的南北两岸，全长1020米。大桥建成于1959年，离海面高43米。由于那里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大桥的设计过载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1969年，又聘请日本的专家进行设计，把大桥两侧加宽，由原设计的4股道增加到6股道，使大桥的过载量增加了一倍。现在该大桥高峰时期一天可过往车辆115000辆以上，人们称这个新增加的2股道为日本增加道。另外，海港货物的吞吐量也是新西兰最多的。独树山位于奥克兰市北的肯威尔公园，占地120公顷，高138公尺，因山顶只有一棵松树而得名。山下有绿茵茵的草地，成群的绵羊，是体验奥克兰乡村风情的好地方。这里古时曾是毛利人的居住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大面积的17到18世纪毛利人城市遗址以及毛利人建的碉堡。山顶上还有奥克兰城市创立者奥克兰之父约翰·罗根·堪佩尔爵士的纪念碑。据说独树山从前是有许多树木的，只因为当地土著痛恨欧洲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将满腔愤怒发泄到了这座山上，经常在漆黑的晚上偷偷将树木一棵棵地砍死。虽然当地政府加强保护，但无奈土著众志成城，日积月累，终于把山上的树砍光，只剩下山顶的一棵。其实山顶的那棵树也不是刻意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用尽办法也未能将它毁掉，这可能是天意，所以土著也只好罢手。独树山无论是其名字、外形或是由来，都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很多人都有捉萤火虫的经历，在黑夜里追逐许久，才把小小的萤火虫放进瓶子里，隔着玻璃看它一闪一闪发出微光。让萤火虫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是不少人儿时的梦想。在奥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梦想竟然可以成真。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洞内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9大奇迹。萤火虫洞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这处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留下了下方的石灰质岩层裂缝，逐渐充实成了一个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而且洞穴仍然在扩大当中，因此称之为活性岩洞。洞穴下方因水流冲击较坚硬的黑石，造成如球一般圆滑的黑石滞留在了洞口，煞是可爱。但这些天然的原石禁止拿取，游客千万。

但不要轻举妄动。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以捕食昆虫如蜘蛛般的萤火虫属于这个洞穴最奇特的居民。萤火虫吐着一粒接一粒的如珠子一般的黏丝，以及尾部发出的蓝色荧光，星罗棋布攀岩在了岩洞深处的上方，像极了满天星斗般的迷人景象。结束了今天的新西兰奥克兰之旅，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感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随着北海开拓游轮捷缆离泊，投产刚满两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海基二号平台启程运往陆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气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1/3。同时，深海一号、流花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日本在野党公民党3号举行党大会，正式批准日本众议员冈本三成接替竹谷明子担任党首。当地时间10月3日凌晨，肯尼亚东部内罗毕蒙巴萨公路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第14个比赛日，目前男子足球铜牌赛正在进行中，中国男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此刻提示，国庆长假户外游玩自驾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高速路上车流集中，容易拥堵，一路奔波大家都盼着平安抵达，高速上车辆突然抛锚了怎么办呢？国家应急广播提示，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立即开启双闪警示灯，车后150米处摆放3角警示牌，全车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切勿留在车内和高速路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谢谢收听今晚的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金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九零后与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0: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0: 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也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
0: 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大鱼、梭子蟹，满舱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1: 种类很多，大鱼、大大鱼、小大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剁肉了，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两条鲳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3条鲳鱼、4条鲳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1: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渔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0: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1: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母亲不要了。
0: 渔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1: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啊，我一对，我们家就3个人，我就吃2只虾，你可不可以2个虾、3个虾给我放一起呀？我说好。然后人买一根，比如说40块的大刀鱼，说啊，我们老两口一对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的量？我们一对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去鳞、分蝎、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

0: 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有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四点进的，然后估计是九点十点卸完货。
2: 直接送去熊了，谁在卖的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吸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2: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个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0: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3: 近日，广东一位43岁男子减肥走红，半年时间，他坚持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为最不痛苦、最低成本的减脂方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人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5: 吃土豆，土豆是台湾的米，我之前很胖，大概有200斤，8年前我减40斤，我就减重了。还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了吃土豆，就是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我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就是降到130多斤。
4: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6: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4: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7: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4: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7: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0: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1: 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又称作地下苹果，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联合国将每年的5月30号设立为国际马铃薯日，旨在提高人们对马铃薯在营养、经济、环境和文化方面的多重价值认识。
2: 马铃薯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在很多国家，马铃薯都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承担什么角色？消费习惯和结构是否需要做出调整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3: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山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饺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0: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3: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0: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3: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脱贫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所以说，马铃薯呢不仅是之前我们脱贫攻坚时期的支柱作物，也是现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物。
0: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同时，他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吃土豆。
3: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0: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4: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0: 听众朋友们，慢动主播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斜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发，果然是一个骄傲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今天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落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庆假期，北岳衡山悬空寺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两天，衡山悬空寺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同比增长20.66%。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浑源台记者王波的报道。
1: 衡山脚下秋意正浓，悬空寺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悬空寺依山体峭壁修建，凌空高悬的建筑特色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留念。游客走在寺内栈道上，切身感受这座古寺的建筑匠心。国庆假期，景区推出多场文艺展演，游客在观光游览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悬空寺的历史文化。广东游客
2: 比较震撼，因为它是靠木头然后撑起了栈桥，在上面找了个寺，还是比较壮观的。一路都飘了国旗，这个手上的小旗子，感觉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观，很秀丽。
1: 不止悬空寺，整个北岳衡山景区同样客流攀升。秋日的衡山天高云淡，群峰巍峨，山林被秋色晕染，登高远望，连绵山峦尽收眼底。不少游客沿着山间步道缓步攀登，饱览北岳雄浑开阔的秋日风光。假期来，北岳衡山景区推出特色武侠实景演绎，将北岳文化武侠元素与山水风光巧妙融合。沉浸式的表演让游客耳目一新，大家赏景看演出，在雄浑秀美的北岳山水间尽享惬意假日时光。实景演出演员徐文华：
3: 在国庆佳节，我们以饱满热情的这种工作态度去接待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然后呢，我们还有有关国庆节主题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欢迎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我们衡山游玩。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已经渐入尾声，中国队有哪些收获，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2026年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是力压韩国和日本队勇夺金牌，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166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李文琪夺得了亚运会帆船帆板女子水翼帆板的金牌，李坤呢获得了亚运会帆船男子水翼帆板的金牌，那中国队呢还获得了亚运会高尔夫球女子团体的金牌。此外呢，中国选手黄雨薇获得了射箭女子反曲弓的铜牌。那么现在呢，亚运会的男足的铜牌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中国U23国家队呢现在暂时是2-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U23国家队。主持人。
4: 好的，张文。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志在飞翔。
10: 相声计数
11: 准备。
12: 体在运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地板。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板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查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好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走到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
7: 自己的敌人。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为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用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精细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提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3: 新潮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将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月2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制裁体系要持续完善。他说，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通过可行方式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也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成为当事国的长期桎梏。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制裁体系不断完善，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美国联邦航空局10月2日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飞行软件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飞行安全。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说，经专家组评估，某些波音737 MAX 客机飞行计算机中的一个软件问题不构成安全忧虑，因为驾驶员可以重新完全控制飞机，机组能获得清晰明确的指示。该机构同时表示，如果今后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新信息，会考虑采取相应措施。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此刻提示，假期出游带娃买高铁票不连坐该怎么办呢？铁路部门提醒，一是去售票窗口查询办理，可持已购车票在发车前前往车站售票窗口查询是否仍有连坐余票，若有余票且车票未经改签，车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办理调座；二是在上车后可以求助列车员或与其他旅客协调换座，若协调不成，也可向工作人员说明同行人有儿童且不连坐的情况，寻求必要的关怀与帮助；三是如果不满意坐席安排，可以不确认支付重新购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新米吃整年。
0: 特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儿的肉，京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龙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芬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动人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1: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0: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三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0: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自由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从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义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

0: 穿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长征地岭鳞片，
1: 礼品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礼品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礼品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

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

0: 这首《我为红军搏闽郎》，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搏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2: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3: 走通天下路，
2: 哦，难过哨寨渡啊，
3: 难过哨寨渡，
2: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2: 哦，只说是鬼喊路，
3: 只说是鬼喊路，
2: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2: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担东西、担重量的东西都担不了，这比较危险。就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他交通部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闽东的部队，是为求我们打天下的部队，对，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安全、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还是这个群众很积极的支持。
0: 九十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哨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哨寨村民的心里。
2: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哨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都有河在这边，
3: 就是种地都在东边，
2: 哦，
3: 然后住的在西边
2: 、哦，住的在西边。
0: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哨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2: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就发扬红军精神，也记住红军将来的和共产党的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0: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4: 啊，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地方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地方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0: 九十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事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5: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呀、啊、绑腿呀、啊、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
6: 国庆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记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尤其是一批重量级长征主题展览在国庆节前集中向公众开放，其中既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这类综合性展览，也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推出的长征档案展和文物专题展两个专项展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周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周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地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周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周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周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在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屏幕上的冰雪消融，露出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9: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7: 参观群众陈先生，
10: 我感觉到非常震撼，走过从1200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静的生活，都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静幸福的生活， 我们很自豪。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1: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在今天的幸福。
0: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部的历史观察。继续来听报道。
7: 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同心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2: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7: 展览专门设置了25000里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展现了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关注情况与研究成果。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充分运用四川丰富的长征文物资源。四川省是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之一，以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等重大事件在此发生。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13: 广百寺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勾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啊，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对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积极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7: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8: 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14: 您好，博宇，听众朋友们。

0: 说的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啊，降水呢整体是前多后少，像十月的1号和2号，南方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就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在北方呢，像新疆、还有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是有雨雪出现的。那今明两天，南方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另外呢，在北方，像内蒙古还有东北这一带，也会有一轮雨雪过程。不过呢，预计5号起，南北方的降水都会陆续的趋于结束。等到10月6号到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都会是大范围的晴朗天气，利于大家的假期返程。那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今明两天的一个降水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短暂的扩大，从云南的东部到江西中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会减弱，那冷暖空气交汇的区域会南压，降雨的区域呢，整体也会有所南落，强降雨会减少，大到暴雨呢，会主要集中在像江南的东部和华南沿海这一带。在北方呢，今后三天受到冷涡东移的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还有东北等地会自西向东有一轮雨雪天气过程，小到中雨，局地呢是有大雨或暴雨。这其中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像锡林郭勒盟赤峰这一带啊，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降水的象态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可能会出现有雨转雨加雪或者是降雪的情况，局地甚至有大到暴雪，降水的强度是有一定的极端性的。这一带呢，很可能在明天早晨会看到积雪。现在呢正值假期啊，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这个雨雪天气或者是新增积雪对出行的不利影响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顾小丹。
2: 新潮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新潮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
3: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什么是换位？换位就是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体谅对方，学会理解。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婆家多给彩礼。你有一个儿子，你嫌彩礼太多。你有一个儿媳，你嫌她事多不懂事。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她掌管大权。人生的很多争执与困惑，往往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出发。其实很多事情只需要换个角度，换个位置，便能豁然开朗。学会换位是人生的必修课。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换位思考是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学会理解和体谅。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意见不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不能固执己见。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换位思考能让人学会理解，懂得有人会因为我不开心，有人会因为我快乐，从而变得更宽容，更理解生活，更乐观地面对人生。做一个善良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心里装着别人，很快你会变成一个乐观而受欢迎的人。

0: 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对温柔的人越来越无法抗拒，生活和工作已经让人精疲力尽，不想再勾心斗角，也不想被虐，只想每天被甜甜的对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温柔的人才是人间最好的宝藏，他们充满善意，柔软明亮，就像一道光，在雨天能给你彩虹，在冬日能温暖你心房。这让我想起了五月天的那首《温柔》。

温柔的人就像寒冬里的一杯奶茶，不冷不烫，刚好够温暖你。他们不是没脾气，而是太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才会遇事不理所当然，遇人不强加观念，以一颗包容万物的心，感同身受对方的悲喜，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与其说温柔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不如说是一个人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爱。因为他热爱这个世界，所以也同样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与温柔的人相处，犹如春风拂面，舒服的恰到好处。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一个人的心怎样，就拥有什么样的世界。善良的人拥有一颗真诚的心，待人以宽，海纳百川。他在耕耘的时候，福报已经在开花结果。恶毒的人拥有一颗算计的心，锱铢必较，不肯吃亏。他在掠夺的时候，已经留下了刻薄的印象。世间万物其实都是因果的轮回，一个人耕耘什么就会结果什么，一个人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善良不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而是一种真诚的给予。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的心，看弱小的人会忍不住相助，看寒冷的人会忍不住添衣，看危难的人会忍不住帮忙。善良不是表面的演绎，而是内心的在意。给人方便，自己也会露出笑容，付出之时自己也会感觉温暖。善良就是一束光，给人照亮方向，自己也会受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这不是爱，这是理解。每个人都渴望理解，但生活中还存在着那么多的不解与误解。你纠结，你委屈，你难过，最后到无语沉默。你无处排解，你无人可说，你无处诉说，最终到无话可说。理解是什么？理解是人与人的包容与尊重，是心与心的疼惜与懂得，是一辈子的谅解和牵挂。

百花在白天绽放，争奇斗艳，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倒是夜里盛开的夜来香才真正为自己而绽放。人生一世，不怕别人看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卑微的讨好别人，换不来真心以对。与其讨好别人，不如讨好自己。我们总会被人讨厌，谁也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正因此，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往后余生，无惧他人目光，无惧被人讨厌，除了自己，我谁也不必讨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英灵不朽，山河共念。9月30日，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县在烈士陵园举行公祭活动。上午7:30，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默哀，共同祭奠烈士英灵。县委书记金子英宣读祭文，追忆先烈事迹，缅怀先烈崇高精神。他强调要心怀感恩，饮水思源，不忘来路，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坚守初心，独行不怠，在一通这片红色沃土上拼搏深耕，推动县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守护一方平安，奋力书写一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以奋进姿态告慰先烈英灵。随后少先队员列队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诉说着新时代少年对英烈的崇敬与传承之志。武警战士迈着整齐庄重的步伐向烈士敬献花篮，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依次上前整理缎带，全体人员绕杯一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在肃穆的氛围中瞻仰烈士纪念碑，向革命先烈鞠躬献花，共同追忆革命艰苦历程，深切缅怀烈士丰功伟绩。在一县级领导、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驻一部队官兵、老战士、烈士家属、退役军人、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出席公祭活动。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委党校1楼报告厅胜利闭幕。县领导金子英、赵春飞、江征瑞、古科、周威、孙宇、吴宝峰、钟晓明、杨宇、郑良、杜伯群、令吉旭、王静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换届督导组成员、市委组织部组织三科科长杨策同志、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宋金晨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由金子英同志主持，会议应到代表340名，实际到会33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县委委员45名，候补委员10名。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5名。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一通满族自治县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金子英发表讲话。金子英指出，中国共产党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以来，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通力配合下，本次大会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顺利收官，成效扎实。整个会议过程严谨有序、务实高效，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全县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各项部署精准务实、贴合实际，为伊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叙事突破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行动遵循。金子英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分层学习、全面宣讲、深度解读，精准吃透会议精神实质，把握核心举措，落实工作要求，推动会议精神层层传导，直达基层，入脑入心，切实把全县上下的思想共识和工作力量凝聚到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渐行渐效，确保伊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提质增效，实现进位争先。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胜利闭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
2: 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不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

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附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您和爸爸有交情，给我说说。儿子忽然发现了妈与爸有交情，牙都露出来。臭小子，我不和他有交情，和谁有？嗨！妈拿笑补足后半句。儿子又露了露牙，继而一想，妈妈大概是肯代为交涉了，应当把笑扩大一些。张了张嘴，吸进些带着豆浆味儿的空气。晚上爷儿俩见着面，天真吸烟没话可讲，张大哥吸烟没话可讲。天真看着蓝烟往上升，张大哥斜眼看着烟斗。好大半天，张大哥觉得专看烟斗是办不了事儿的。天真，你还有多少日子就毕业了？至多1年吧。天真一点儿也不准知道什么时候毕业。

毕业后怎样的？顶好上西洋留学，天真正了正洋裤裤缝。哼，张大哥又看上了烟斗，待了老大半天，去学什么呢？嗨，到外国再说，也别说，近来很喜欢音乐，就研究音乐也不坏。学音乐将来能挣多少钱呢？艺术家也有穷的，也有阔的，没准儿。没准儿是张大哥最忌讳的三个字，但是不便和儿子辩论。又待了半天，据我看，不如学财政好。啊，财政也行。那么您一定送我留洋了？天真立起来，我并没那么说。上外洋一年得多少钱？还不得两三千？天真约摸着说，记得李正华在巴黎一年花6000，可是他养着3个法国姑娘，设若养一个的话，3000也许够了。张大哥不便于再说什么。儿子敢向这样家境的老子一年要3000，定不是个明白儿子，也就不必废话。天真也不便再说，给父亲一个草案，以后再慢慢进行。资本老头的钱不能像流水那么痛快。哎呦，水仙好啊，今年还是您自己晒的？天真一阵明白。知道讨资本老头的喜欢是要去留洋的第一步，而夸奖老头自己晒的水仙是讨喜欢的捷径。哼，不算十分好。资本老头的眼从烟斗上挪到儿子的脸部，然后沉着气立起来，不算十分好。走到水仙花那里，用手在花苞的下面横着一比，去年的才这样矮，今年的长荒了，屋子还是太热。您没养洋水仙花，今年？天真心里直暗笑自己，太慢，非到阴历2月初开不了，而且今年也真贵，4毛5分钱一头，玩不起。可是好啊，上面看花儿，下面看根儿，养好了根子这么长。前天才听说养水仙开过之后，等叶子干了，把苞头朝下挂在不见阳光干送的地方，到冬天就又能开花。嘿，事儿就奇怪，怎么倒挂着？烟斗头朝了下。就又能拔尖子呢，其中必有个道理。张大哥显出爱用思想的样子，呵呵，把小孩子倒栽葱养着，大喽准能做高官。天真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而且对父亲过度的和气。爸爸觉得儿子真俏皮聪明，哈哈的笑起来。妈妈听见父子的笑声，进来向他们眨巴眼。你看，我说养水仙倒挂起来能再开花，天真说小孩子倒养着能做大官儿啊！妈妈的笑声震下顶棚一缕塔灰。哎呦，咱们可该扫房了！哎呀，看这些灰哟！一家子非常的欢喜。临睡的时候，天真还要留洋呢，一年2-3千，志向不错呀！一个哈欠，可是也得供得起哟，还要做礼服呢，得个整数，给人家做伴郎去。妈妈也赔了个哈欠，100。老两口谁也没再言语。小赵回来了，老李知道自己的罪名快判定了，可是心中反觉得痛快些。看看小赵。

0: 是所长太太的人，所谓办公便是给他料理私事儿。小赵不怕，他回来了，全局的人们呼的一起把耳朵立起来，嘴预备着张开，等着闻所未闻而低声叹气。说真的，所谓所长太太的私事儿，正自神秘不测的，往往与公事有关系，所以大家有时候也能由小赵的口中讨得些政治消息。小赵回来的前两天中，都被大众这种希冀与探听给包围住，虽然向老李笑了笑，歪了歪头，可是还没得功夫正式来讨伐。老李等着，好似一个大闪过去，等着霹雳。应当先警告太太一声不呢？老李想，矫正他的鞠躬姿势，教给他几句该说的话。他似乎没有这种精神去教导个三十出头的大孩子。再说，小赵与其他同事的一切全是无聊，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呢？爱怎样怎样，没意义。他看看太太做饭、哄孩子、洗衣裳，觉得他可怜，自己呢，也寂寞。他越忙，他越寂寞，想去帮助他些，打不起精神。小赵还计划着收拾他，他可怜，越可怜越显着不可爱。人心的狠毒是没办法的，他只能和孩子们玩，孩子们教给他许多有奇趣的游戏法，可是孩子们一黑便睡，他除了看书没有别的可做。哼哼几句二黄不会，给他念两段小说，已经想了好几天，始终没敢开口，怕他那个不了解没热力，只为表示服从的好吧。我念点小说听不听？他终于要试验一下。
1: 啊，好吧。
0: 老李看着书半天没能念出一个字来。一本新小说开首是形容一个城，老李念了五六页，他很用心地听着，可是老李知道他并没能了解。可笑的地方他没笑，老李口腔用力读的地方他没任何表示，他手放在膝上呆呆地看着灯，好像灯上有个什么幻象。老李忽然的不念了，他没问为什么，也没请求往下念，愣了一会儿，
1: 哟，小英的裤子还得补补呢，
0: 走了，去找英的裤子。老李也愣起来。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西屋里，麻老太太和儿媳妇咯咯咯咯的说话。老李心里说，我还不如她呢，一个弃妇，到底还有个知心的婆婆一块说会的话。到西屋去，那怎好意思？这个社会只有无聊的规禁，没有半点快乐与自由，只好去睡觉，或是到四牌楼洗澡去。出去也好。
3: 我洗澡去。
0: 披上大衣，他并没抬头。
1: 带点蓝线来，细的。
0: 老李的气大了，买线买线买线，男人是买线机器，一天到晚没说没笑，只管买线，哪儿到夫妻呢？洗澡回来，眉头还拧着。到了院中，西屋已灭了灯，东屋的马少奶奶在屋门口立着呢，看见他进来，好如梦方醒，吓了一跳的样子，退到屋里去。老李连大衣没脱，坐在椅子上，似乎非思索一些什么不可。他也是苦闷，一定。他有婆母，可是能安慰他吗？不能。在一块住，未必就能互相了解。他看了太太一眼，好像为自己的思想找个确实的证据。夫妇还不

0: 能，何况婆媳呀。他不愿再往下想，没用。喝着酒，落着泪，跟个知己朋友畅谈一番，多么好。谁是知己？没有，就是有，而且畅谈了，结果还不是没用。睡去。一夜的大风，门摇窗响，连山墙也好像发颤，纸棚呼嘟呼嘟的动，门缝一阵阵的往里灌凉气儿，什么也听不清，因为一切全正响。风把一切声音吞进来，而后重新吐出去，使一切变成惊异可怕的叫唤着。唰，一阵沙子，嗖，从空中飞过一群笑鬼，哗楞哗啦，能动的东西都震颤着。呼呼呼，全世界都要跑，人不敢出声，犬停止了吠叫，猛咕丁的寂静，院中滚着个小火柴盒，也许是孩子们一件纸玩具。又来了，嗷呼，屋顶不晓得什么时候就随着跑到什么地方去。老李睡不着，撑着风镜的当，听一听孩子们睡得呼吸很匀，大概就是被风刮到南海去也不会醒。太太已经打了呼，老李独自听着这无意识的恼人的风，伸出头来，凉气就像小锥子似的刺太阳穴，紧忙缩回头去，翻身忍着，又翻身，不行。呜，风大概对自己很觉得骄傲浪漫，什么都浪漫，只有你，老李叫着自己，只有你不敢浪漫。小科员乡下佬，循规守矩的在雾里挣饭吃，社会上最无聊最腐臭的东西你也得香花似的抱着，为那饭碗，更不必说打碎这个臭雾满天的社会。既不敢浪漫，又不屑于做些无聊的事儿，既要敷衍，又觉得不满意。生命是何苦来，你算哪一回呀？老李在床上觉得自己还不如一粒沙子呢，沙子遇上风都可以响一声跳一下，自己头埋在被子里。明天风定了，一定很冷，上衙门办公室还是那一套，连个浪漫的兴奋的梦都做不到。四面八方都要致歉，自己到底是干嘛的？睡，只希望清晨不再来。
1: 老李，你认什么罚吧？
0: 小赵找寻下来，不必装傻，认罚是最简洁的。老李连说：“请吃饭，请吃饭。”邱先生的鼻子立刻想象着闻见菜味，把老李围上。正直的吴太极耍了个云手，说：“在哪儿吃啊？”老李想了会儿，同和居。心里说，能用同和居挡一阵儿，到底比较太太出丑强得多。小赵的眼睛本来不大，挤成了两道缝。
1: 不过我们要看太太，偷偷的把家眷接来，不到赵老爷这里来报案。嗨，你想想吧。
0: 老李看着吴太极问：“同和居怎样？”好像同和居是此时的主心骨似的。吴太极是无所不可，只要白吃饭，地方可以不拘。可是小赵不干，
1: 谁还没吃过同和居呀？不经我批准，连大碗居谁也不用打算吃上。
0: 吴太极吸了一口气，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和小赵嘀咕了两句。小赵洋灯似的点了点头，然后对老李说：“
1: 这么办，请华泰大餐馆吧，明天晚上六点。吃完了，我们一起给嫂夫人去请安，这规矩不？哎，有面子不？”
0: 老李连。

0: 连连点头，觉得这一出不至于当场出彩儿了。
1: 张帅，给华泰打电定座
0: 啊？几个？小赵按着人头数了数，
1: 还有张大哥，就说六七位吧。明天晚6点提我，不给咱们房间，不揍死贼兔子们！
0: 嘱咐完张顺，拍了老李的肩膀一下，
1: 明天见。还得到所长家里去，
0: 然后对大家说：“
1: 明天晚6点不另下铁了。”
0: 想了想，似乎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
1: 张顺，找老王去，拉我上所长家里去。
0: 没想到小赵能这样轻轻的饶了我，老李心中暗喜，大概。他也看人行事，咱平日不招惹他，他怎好意思赶尽杀绝哟？5点半，老李就到了华泰。6点半，吴先生、邱先生来到，吴先生还是那么正直。
2: 我替约了孙先生，一会儿就来。我来的太早了，军人不懂得官场的规矩。长发，拿炮台烟。当年在军队里，炮台烟、香槟酒，哈哈！现在，
0: 吴太极挺着腰板坐下，追想过去的光荣，想着想着，双手比了2个拳式子，好像太极拳是文雅的象征，自己已经是器武修文，摆2个拳式，似乎就是做文官考试的主考也够资格。张大哥和孙先生一起来了。张大哥说：“
2: 干嘛还请客呀？”
0: 孙先生是努力的学官话，只说了个“干嘛”，下半句没有安排好，笑了一笑。小赵到7点还没来，邱先生要了些点心，声明先垫一垫，恐怕回头吃白兰地的时候肚子太空。老李连半点要白兰地的意思也没有，可是已被邱先生给关了钉，大概还是非要不可。
2: 我可不喝酒，这两天胃口这要害。
0: 张大哥说。老李知道这是个暗示，既然有不喝的，谁喝谁要一杯好了，无需开整瓶的，到底是张大哥。外面来了辆汽车，一会儿小赵抱着铃，后边跟着李太太和英。铃吓得直撇嘴，见了爸，他有了主心骨，拧了小赵的鼻子一把。
2: 诸位来，见过皇后。
0: 小赵郑重地向大家一鞠躬，他不知怎好，把鞠躬也忘了，张着嘴，一手拉着英，一手在胸下拜了拜。小赵的笑往心中走，只在眉尖上露出一点儿，非常的得意。
1: 李太太，张罗张罗烟卷儿。
0: 小赵把烟筒递给他，他没去接，英顺手接过来，玲过来也抢，英不给，玲要哭。啪！李太太给英一个脖拐，英糊里糊涂的，只觉得头上发热，而没敢哭。大家都要笑，而故意不笑出来。李太太的新围巾还围着，围得特别的紧，还穿着那件蓝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她看看大家，看看老李，莫名其妙。
1: 李太太，这边坐。
0: 小赵把桌头的椅子拉出，请她入座。她看着丈夫，老李的脸已焦黄。救恩又来自张大哥，他赶紧也拉开椅子，
2: 大家请坐。
0: 李太太见别人坐，他才敢坐。小赵还在后边给拉着椅子，而且故意的拉得很远，李太太没留神，差点出溜下去。除了张大哥，其余的眼全盯着他。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强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李元亮、杨笑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新版绿

0: 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0: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2: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0: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3: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8: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买不到的价格。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充电了6/1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栾乌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4: 大概做了一个

0: 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做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是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吸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8: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

0: 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7: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6: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8: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9: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0: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1: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2: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七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2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9: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

0: 在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3: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5: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3: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4: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在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3: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5: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00 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的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3: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4: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他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3: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5: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

0: 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坥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0,000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1: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2: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那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刘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0: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 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吉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吉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也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0: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 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支

0: 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它处于优势地位，它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世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 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二月到四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嗯，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亲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

0: 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7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2天，再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相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阿拉格奇，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1: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2: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

0: 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他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1: 嗯，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2: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呢，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1: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2: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2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今天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

0: 卖家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4: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兴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岩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

0: 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1: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2: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再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潜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1: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 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十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

0: 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9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9条对它的限制。
1: 嗯，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三口岩国基地部署了敌锋。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那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陆武基地再次部署了敌锋。那么美日深知这个敌锋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敌锋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斯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它这个北部针对着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着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

0: 的。首先，它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它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它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2: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说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于铁托的名字丝毫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铁托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传奇人生。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无疑是20世纪中叶一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作为共产党，在国内，他凭借领导南斯拉夫人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而赢得了崇高威望；在国际上，他公然与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共产党分庭抗礼，并在两个集团冷战的大气候中倡导不结盟运动，一度极大地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如今，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他的遗孀在他死后30年的时间里遭到软禁，他的墓地也已经是行人冷落，车马稀。当年叱咤国际政坛的铁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繁华转瞬，功名尘土，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892年的5月25号，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铁托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学习钳工，成为五金工人。1910年，铁托加入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工人和工会运动。1913年，铁托被征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曾获全国击剑比赛的亚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从事反战宣传而受禁闭处分。1915年，铁托随军与俄军作战，负伤被俘而到达俄国。滞留俄国期间，他学会了俄语，经受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曾参加红色国际纵队，对高尔察克匪帮作战。1920年，铁托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此他积极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1920年9月，铁托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不久，南共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他历任南共区委委员、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和萨格勒布市委书记。1920年，铁托被当局逮捕，被判苦役5年，后来又于1927年、1928年两度被捕。1934年，铁托获释，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4年的12月，铁托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0: 1932年初，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成员，和南斯拉夫报告员，人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瓦尔特。1937年12月，铁托开始主持南共中央的工作。1938年初，45岁的铁托出任南共中央临时总书记。 当时南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极其复杂，铁托大力推行党的改组工作，规定了秘密联系群众、加强团结等党内原则，使南共逐渐成长成为一个成员众多、组织严密的强有力的政党。1940年的10月，铁托在南共第5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1941年4月6号。 一个旭日明朗的星期天的早晨，德军实施第25号计划，涂有法西斯标志的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的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震惊自若，以为他们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而随心所欲的俯冲投弹。 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里留下了1万多人的尸骨。同时，德军地面部队在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部队的配合下，大举入侵南斯拉夫。4月17号，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经过短短的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成为沦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的第12个欧洲国家。国难当头，许多人恐慌不安，不知所措。而对于铁托来说，危难却总是激发出他全部的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这是他的典型特征。 铁托领导南共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武装起义做准备。4月底，他召开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全国形势的详细报告，会议提出反对侵略者的起义问题，确立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1941年的6月22号，希特勒法西斯突袭苏联，苏军措手不及。 德军取得了苏德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欧洲的其余部分除了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为了希特勒的欧洲。正是在这第2次世界大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的起义爆发，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前赴后继地与法西斯展开殊死的斗争。27号。
1: 27号，南共中央成立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内，游击司令部所统帅的部队已达8万，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当局竖起大牌子，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9月18号，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地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为了壮大反法西斯的力量，铁托积极争取另一支具有抵抗思想的队伍——米哈伊洛维奇上校领导的军队。铁托至个人安危于度外，先后两次亲自去往对方控制的地区，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提出双方联合作战，设立联合作战参谋部等建议。米哈伊洛维奇认为， 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好等待德国人衰弱下去，以保存力量，直到机会来临，再予以致命的打击。他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个不平衡的斗争中无情地浪费塞尔维亚人民的鲜血去和德国人作战，坚决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并逐渐走向另一端，后来发展到暗中勾结德军军官，即南兼内地骑将军。 从11月份开始，指挥自己的队伍袭击乌日策和其他游击队据点，遭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然而，
0: 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却任命米哈伊洛维奇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英美等盟国也全力支持他，将南斯拉夫的武装起义完全归功于他，大力宣传他的所谓英雄事迹。1942年，米哈伊洛维奇与麦克阿瑟、铁木辛哥、蒋介石一道。 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该年度最得人心的盟国将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也宣传说米哈伊洛维奇在领导着南斯拉夫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之后不久，德军开始进攻乌日策，飞机、坦克、步兵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游击队虽然殊死抵抗，但最后不得不撤出乌日策。1941年的12月，铁托组建了第一无产者旅，其后另外四个无产者旅也相继成立。这是一种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他们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的战线，是南斯拉夫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 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而没有给南共以丝毫实际的援助。游击队缺医少粮，大批伤员因为医药匮乏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艰苦奋战，进行了大转移，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在6月份的苏杰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的轰炸，只因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
1: 铁托才死里逃生，仅负了轻伤。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军在东线转入进攻，盟军已把隆美尔赶出北非，意大利被迫无条件投降，德国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秋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一半的国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在反法西斯斗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1月29号在雅一策召开。这次会议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11月29号被定为南斯拉夫的国庆日。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剥夺了伦敦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政府所拥有的权利。 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军衔，并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临时政府的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与此同时，正在德黑兰聚会的三巨头一致承认，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寇的基本力量。三巨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武装。 并且派遣突击部队予以支持。英美苏军事代表团先后进入解放区，援助也随之而来。 1944年的夏天，南斯拉夫人民

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连战连捷。德军司令部不甘失败，准备袭击驻扎在德瓦尔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企图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跳马计划定于5月25号实施，这一天正是铁托的生日。 主力是由500名犯了军法的党卫军人员组成的空降营，这些亡命之徒，获准参与这次特别危险的战斗，以立功赎罪。每人都发有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的活捉他。1944年的5月25号清晨，强大的德国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突然飞抵德瓦尔城上空。 对毫无准备的整个城市和城郊进行了出其不意的狂轰滥炸，紧随其后的40架容克52巨型运输机又蜂拥而至，空投下了大批经过特殊训练的伞兵。伞兵着陆之后，便结队冲向了预定目标。几分钟后，滑翔机群又在运输机的牵引之下到来，机身刚一着地，机枪手、迫击炮手便蜂拥而出。 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设在该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活捉驻留在山洞的最高统帅铁托。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铁托临危不乱，快速地调集兵力抵抗。率领最高统帅部成员巧妙地脱离险境，并保住了档案文件和电台。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和一双长筒靴。 作为英国联络官而降落在解放区的丘吉尔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也安然脱险。1945年的5月15号，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争期间，铁托指挥的重大战役共有7次。1945年11月，铁托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然而，也正是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场反苏的运动，根本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经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在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斗法之中保持了中立。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里雅斯特的强烈要求。 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的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莫斯科对这种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刻做出了反应。 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还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毫不妥协。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 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没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在受到暗中的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的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 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着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军事的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
战后，铁托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当属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破裂。铁托的南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的原则，挫败了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控制南斯拉夫的企图。在最初的几年中，铁托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他想要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移植到南斯拉夫，工业、外贸、银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虽然做过尝试，但由于农民的反对被放弃了。铁托请求苏联为发展提供援助，按照南斯拉夫的要求，俄国人打算帮助建立轻工业，但不提供比较大的工程，他们想要把重工业集中在苏联，同时利用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南斯拉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再加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怨恨，如希腊问题、巴尔干与保加利亚联盟问题、铁托的经济计划问题，以及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操控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严重分裂。1948年6月28号，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集团入侵的威胁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之下，铁托求助于美国。经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向铁托提供了1亿多美元各种形式的援助。铁托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在两个集团对立之中却保持着中立。1953年，铁托就任总统。同年3月，斯大林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开始改善。1955年，苏联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总理布尔加宁前往贝尔格莱德，毕恭毕敬地为1948年事件致歉，又使劝导南斯拉夫回到苏联的阵营。铁托几乎难以掩饰他的蔑视。1956年，俄国人粉碎了匈牙利革命，后来又将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又出兵处死。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再度恶化，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关系时冷时热。1963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南斯拉夫，热情赞扬了铁托的工人自治委员会，苏南关系又有所升温。1968年，苏联和他的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自由运动，南斯拉夫再度增加了危机气氛。当莫斯科向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铁托调动军队，发动民兵，明确表示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将抵抗外来的入侵，俄国人选择了退避。铁托担忧在他死后，苏联会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1971年，铁托邀请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贝尔格莱德。1972年，他又去莫斯科看望俄国人。铁托带着列宁勋章返回了贝尔格莱德，他建立了轮换总统制，表明多人的共和政体在他死后接管政权。1974年，他被任命为终身总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些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带来了解铁托的不凡经历，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我是一通家庭教育服务中心的董平，我们的办公地址呢在一通伟校的4楼，家风家教培育基地。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1个小时的时间，在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家庭教育。那这个活动呢是由一通融媒。

体和一同妇联联合举办的一个家庭教育的直播活动，去年3月8号开始啊，一直到今天。非常感谢啊，感谢妇联，感谢一同的融媒体，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普及家庭教育的机会，也为大家提供一个学习家庭教育的平台。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个主题就是家长的五大角色啊。我们上期讲了家长的职业特点啊，那么这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家长的六大角色。之前我们的教材上是五大角色，那最近呢又加了一个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家长的六大角色。我先说一下家长的六大角色有哪些，然后我们再具体的每一个啊，再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分享。第一个是物质供养者。啊，就是我们为孩子提供的什么衣食住行啊，或者是给孩子提供的那些营养品，这些都属于是物质的供养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精神供养者。那什么是精神供养者呢？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是要做孩子的生命教练啊，第四个是做孩子的人生导师。第五个是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知心朋友大家可能会更好的理解哈。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意识，说不能像过去一样，就是我们是这个高高在上的啊，孩子是我们属于那种上下级关系是吧？现在我们都要跟孩子处朋友是吧？孩子才能有话才能跟我们说，才能交心。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已经意识到了要跟孩子当朋友一样处。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做啦啦队队长。这个是我们作为家长的六大角色啊。那咱们现在呢，从第一个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由我跟大家分享，还有我们。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林斌老师，还有潘凤老师啊，正常情况下就是每期节目都是由我们三位老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物质供养者，那这个呢就顾名思义，大家一听就明白是吧？就是给孩子提供物质需求的人啊。那就是我们的家长，是不是啊？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我们会从，尤其是住在农村呢，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村的这个家长啊，为了孩子的教育，然后我们从农村搬到县城，然后在县城买了房子，尤其是要买那种学区房，是不是啊？那这个是不是也就是给孩子提供的一个住所，提供的？其实是一个物质层面上的，然后还有我刚才提到的衣食住行，比如说孩子吃的什么东西啊，现在条件都好了是吧？我们小时候可能是吃的就是以吃饱为主是吧？吃饱穿暖，这个是目标，但现在孩子想想是不是这样了呢？是不是？有家长经常说我家孩子挑食，是不是得吃他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家长有一些，就是，这个保健的意思啊，就是要给孩子吃营养餐，就是各种维生素都要补齐，是吧？到哪个年龄段了，我们要补哪些维生素，然后要补钙，补锌，是不是？这些呢，都是为了让孩子的身体更健康，我们提供的一些物质层面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要给孩子这个创造好的一个环境，一个学习的环境，在一同我们买了这个住宅的楼，我们是不是要给孩子有他属于孩子的这个空间，就是有孩子的房间，有孩子的书柜，有孩子的书桌，这些都是给孩子准备的物质层面上的东西。
经常有家。

家长跟我们反映啊，说，哎呀，现在孩子条件这么好了，想吃啥吃啥，要啥有啥，为啥孩子就不学习了呢？为啥孩子就不好好学习呢？那家长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要啥有啥，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给孩子提供的物质层面上的东西。孩子为什么不学习呢？其实他要求的是孩子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孩子的精神供养者，就是我在学习家庭教育之前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是只会给孩子提供这些物质层面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我认为自己省吃俭用，把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给了孩子啊。为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为孩子这个改善这个生活的条件，然后目的就一个，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然后孩子能够安心的好好的学习。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孩子的精神营养，就是我在学习家庭教育之前，我就没有听说过说还要给孩子精神营养，啥是精神营养啊？不懂啊。就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学习，孩子不愿意学习，那他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呢？我今天中午还在跟我们一个家长，解答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为啥不学习？为啥不愿意学习？那第一个就是孩子，首先他对学习没有兴趣，那学习多没意思啊，枯燥无味呀，对吧？哪有玩手机有意思啊？是不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对于学习他没有信心，孩子不是一下子就不喜欢学习的，是因为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但是成绩也没有提高，那孩子是不是就更没有信心了，就觉得我，哎呀，头脑当中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不是学习这块料，我学了，努力了，也没用，所以孩子索性现在就放弃，不学，因为学了也没有用啊，成绩也不提高，是不是啊？那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孩子没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就是家长需要培养孩子的精神养分，也就是说，精神营养，就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出生他就是一个不自信的小孩儿？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不自信的孩子？所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给孩子培养他的自信心。就像那个，我们这个都是农村的人哈，这个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种庄稼。这个种子种到地里了，是不是我们要给它浇水，然后我们还要给它施肥，对吧？就是根据这个种子发芽的情况，然后长到什么程度，然后施什么样的肥料，是吧？那孩子也是一样，就是，那呢，我们每天是3点到4点，每天都3点到4点，你关注一下啊。周三呢是在这个广播电台直播，那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只要我们不外出学习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办公室给大家直播，也是3点到4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继续，我来说这个精神营养啊，谈到第一个就是孩子的自信，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就像农民。做一个种种子一样，把这个种子种到了地里，然后我们要给它浇肥，要给它这个浇水施肥，要给它补充各种的这个所需的那种养料。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真正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在一通伟校4楼，家风家教培训基地。就是伟校4楼啊，一通的伟校，知道吧？

0: 新，良好的习惯。哎呀，这个鞋就是看不着摸不着的东西。但是之前我们就是我啊，就讲我自己，之前我没有经过家庭教育的这种这个系统的学习，我没有意识到要培养孩子这些，只是一味的看孩子的分数，然后还用那种错误的方法去批评孩子，否定孩子，打击孩子。觉得，哎呀，他怎么不理解我们？
1: 非常欢迎。
0: 好，欢迎啊，欢迎，欢迎，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好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他物质就是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但是孩子现在更缺的是这种营养，就是精神上的营养。就为什么现在孩子出问题特别多？大家是不是也有观察到？哎，现在的孩子就是特别的脆弱啊，尤其是学习好的孩子，他们既敏感又脆弱，然后他们出问题的几率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我们更加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那也就是说，随着生活的咱们这个生活啊，这个水平不断的这个提升。好，随时联系啊，保持联系。那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不断的提升，就是出问题的孩子为什么越来越多，而且年龄越来越小？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孩子现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物质条件非常丰厚的情况下，孩子更需要的是精神的营养。但是我们没有通过家庭教育的系统的学习，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根本就不懂，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给孩子输送精神养分。其实我们也缺，就是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更加意识不到，就是要给孩子去输送孩子的精神养分。这一块呢，再由我们的李老师啊，李老师、林斌老师呢，跟我学习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这一块呢，再由李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继续下一个角色呗，是吧？
0: 精神营养这块，你看还有没有补充？我觉得还有补充。
1: 其实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足够讲讲这一个小时都讲不完。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线上的这个直播呢，只能是给大家的认知，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扭转吧，是吧？所以不能细化了这么讲。其实具体的学习更有成效的呢，还是说就是参加我们的线下学习，比如说来到我们的工作室，跟我们一起听沙龙啊，或者是平时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读书啊都可以。然后呢，也得是，就是说增加你这个学习的强度和密度，你这样你的认知才能慢慢的，你的新思维才能代替旧思维，然后这样你回家也就能会实践了。最开始的时候，好多就是我最开始学习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做不出来，就是因为做不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学的程度还不够，所以一到实践呢就不会做了。那么还是得需要持续的学习成长。刚才董老师一直分享到这个家长的六大角色，这个第二个角色啊，精神供养者，就是说我们要在孩子精神成长这方面，其实要比物质方面投入要更多，给孩子这个物质投资方面比较多，但是往往就是忽略了精神上的这个营养。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孩子，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瑜伽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也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瑜伽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3: 光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4: 大鲅鱼、小鲅鱼、鲍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3: 离码头不足千里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5: 喂，
4: 亲爱的，
5: 哎，
4: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3: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4: 剁刀鱼了，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3: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4: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3: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鱼鳞飞檐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4: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直接送就行了，别别卖的啊姐。
3: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世界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三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递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7: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0: 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将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三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嘉伦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
6: 概念呢，就是学习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单靠你一个人摸索着前进着会很难，然后你会容易跑偏，容易找不清方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因为你找不到方向，你可能就会退缩，对吧？可能会为自己设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老师来引领你，如果有导师来引领你，那是不是你成长的会少走一些弯路，会成长得更快？那同理，我们就可以做孩子这样的人生导师。人的一生成长当中其实是离不开导师的指引的，如果没有导师的指引，你想自己成功那真是几率非常非常小。就是牛顿是谁我记得说一句话，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曾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有那些前人那些伟人给我打下这些基础，我才能成长的好这样。那么孩子的成长也一样，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在我们的肩膀之上，他们才能成长得更好。那么前提就是先问问自己，我们具备或者说这个资质，对吧？如果不具备怎么办？那我们可以向上寻求比我们更厉害的导师，对吧？我们可以跟他学习。
7: 对，
6: 就比如说像我跟董老师学习，然后董老师又跟比他学的年头多、比他学的更好的老师学习一样，同样一个道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博士制家庭教育这个创始人董俊宇博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介绍在节目中。

0: 介绍过很多次，他是吉林，曾经是吉林大学这个那个法学院的这个博士是吧？然后现在退休了，专业做这个家庭教育，在没退休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领域，那么退休了之后就一直全心的、全部身心的投入到家庭教育这个学习的，他带领了全国各地的，就是说成千上万的家长一起学习，有很多人通过这么多年跟董老师的学习，然后就是说把自己的家庭啊经营的都特别美满，孩子成长的也都特别优秀，这个也是我亲眼见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坚定不移的跟在董老师身边跟他学习，就是因为在我心目当中他就是我的导师，而且我们博士制系统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跟随学习的优秀的导师，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学习，我会加快我的学习的脚步，然后会少走很多弯路，在我迷茫啊困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求助。那同样道理说，我们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首先要让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导师，然后你才能在孩子遇到困惑呀遇到迷茫的时候，你能够给孩子一些正确的指引。我记得在我们培育优秀子女规律这本书上，董老师在这个章节曾经写过，在特别是在面临很多中高考的这个孩子，特别是高考啊，面临他人生选择这一部分，有好多孩子是迷茫的，甚至不光孩子，家长都是迷茫的，他不知道他的孩子将来适合做什么，然后也不知道孩子选择应该选择哪个专业，选择哪个学校，就都是迷茫的，根本谈不上给孩子指导。有很多家长不仅是不知道，其实现在大部分家长的成长的这个他的认知的这个水平，可能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啊，其实都被孩子给拉下。就是在这个一些，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我说这个学习不是指孩子在课堂上这个学习，就是指他在通过各方面吸收信息的这个能力，接受新鲜事物这个能力是比我们家长要强很多的，因为你看他那个大脑是比较简单的，没有被装入那么多的陈旧的观念呢，陈旧的思维啊，不像我们一路成长以来，从小受我们身边的人的环境的影响，已经装入了很多陈旧的这个观念，而且这个观念支配着我们的习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是很难改的。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成年人的学习其实比孩子学习要更难？孩子的学习其实是很，只要是他觉得这个对他好，他感受好，他是学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接受起来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很难的。所以说家长要成为孩，要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扮演这个六大角色，尤其是这个人生导师者啊，我敢说如果不是经过系统的长期的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汲取，没有人敢称自己是孩子的人生导师，最起码反正我现在是不敢，因为我发现我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是我在跟孩子学习。是我在跟孩子学习，加油，对，我们一起加油，非常感谢你的鼓励啊。就是学习其实不是说我学了一节课两节课一年两年我就可以成为导师了，我就可以成为讲师了怎么样，学习是一个终身成长的一个领域，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永远有你未知的东西值得你去探索，而且你越学你会发现你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你越学越觉得自己是很无知的，真是，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感受，你越学越觉得自己很无知，你不知道的东西有那么多。以前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就认为我坚持的就是对的，
1: 以前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是学习了你知道你不知道，
0: 这也就是有一句话说，为什么自以为是的人其实更自信，他就觉得他自己
1: 啥都懂，
0: 啥都懂，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边他啥都懂，真是通过学习才知道孩子的世界，我现在能读懂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真是的。为啥说现在孩子都不愿意跟家长交流，不愿意跟家长沟通，因为跟你对不上话，人家说话你接不上，你不同频不共振，不知道人家说的是啥意思，
1: 对，
0: 词汇定义都不一样，所以你没办法跟孩子也就不愿意跟你交流。其实不是说我们说孩子的各方面的成长这方面不行那方面不行，实际上正常来说是我们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所以说其实加紧学习的应该是我们，这是我的在这个就说家长的六大角色啊分享到这个环节我的自己的一些感悟。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觉得教育孩子也确实 通过我们这节课的这个一个对大家认知的一个调整，发现好像是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哈。然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我们如果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头拿不到你想要的答案，我们可以再往上求，对吧？再往上求，持续的学习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也一定会越来越进步。毕竟就像我们跟孩子说那句话说，我毕竟咱们跟孩对孩子来讲，我们吃过的盐比他们走过的路还要多，对吧？那么在知识的吸收啊，或者说的这个各个方面啊，我们怎么着的也得是走在孩子的前面，我们才能回过头来引领孩子，对吧？
1: 嗯，
0: 哎，要不然你说孩子都已经远远把我们落在后边了，我们谈何引领啊？是不是？我们谈何引领啊？那么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剩下这两个然后由董老师接着给大家分享。
1: 好，我继续这个分享第四个啊，就是做孩子的人生导师。刚才说了，说我们家长现在要需要学习啊。那有些家长问了，那孩子他成长也不能等啊，是吧？孩子也不能说现在五岁他就不长了，他不动了，然后我们等着我们学完，等着我们有能力了成为孩子的人生导师，那是不太现实，对吧？所以最佳的效果就是孩子和家长同时学习啊。比如说孩子四年级以上啊，就是暑假孩子三年级结束马上要上四年级的孩子，我们就有学生的课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呐、帮助孩子这个树立他未来的这个目标啊，大学的目标啊，未来人生的梦想啊，还有学习方法啊，怎么感恩父母啊，人际关系啊，跟同学怎么相处啊，跟老师怎么相处啊，所有这些是就是帮我们家长去做这些工作啊，就是不能等着我们家长把这些都学会了然后再去教孩子，那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等我们的，是吧？所以说只要是孩子开学就是暑假四年级以上的一直到大学，我们都有孩子配套的孩子的课程，然后我们家长跟我们的孩子同步学习，这样就是孩子的成长啊，是就是整个家庭的这个变化，孩子的这个改变是效果是最好的最大的啊。那我们现在说这个我们有家长的这个课程，之前呢有家长就说，哎呀董老师你们这个课孩子多大需要学习呀、啊、跟孩子没有关系啊，就是我的定义，只要是你是一个家长，不论孩子多大，这个课程你都需要学习，而不像，而这是我所走过的弯道啊，也是我经历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验。我是因为我姑娘在高一的时候发生了她这个就是厌学，然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我们娘俩就干仗嘛，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然后本身他又厌学，然后我又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家长，所谓的负责任一定是引号的啊，就是天天逼着孩子学习的家长啊，就是一味的看重孩子的分数啊，就是忽略了孩子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精神的供养，就是我没有精神的供养，我只是就是要看孩子的分数，然后用那种所谓的那种不正确的教育方法啊，批评指责打骂啊，这个反正都有了，全都是这种破坏性的这种批评，导致孩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他离家出走的那一刻我才有点醒悟，然后我才那我错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呀，然后我就这个走进家庭教育的课堂去学习。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呢，这就是我的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我的经验就是我希望所有的家长啊，不要等孩子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了然后我们才走进家庭教育课堂来学习，就像我当年一样啊。那我希望呢，就是只要你是一个家长教育孩子啊，孩子分阶段啊，幼儿园的阶段啊，那可谓是教育孩子的白金期，小学阶段是黄金期，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那就是黄铜期啊。所以就是 别想孩子小，现在还不重要。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阶段。当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把孩子的所有的精神养分都给他供给足了。孩子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完善他自己啊，自然而然他就会成为一个积极向上、努力的一个孩子。大了，我们真的就不操心了。但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啊，我们的这个只提供物质上的营养，却忽略了孩子精神上的养分。那么孩子到了初中，到了高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有一部分家长还没有意识到是家长的缺乏家庭教育，才让孩子导致孩子出现那样的问题。他还会去抱怨孩子、指责孩子，认为都是孩子的问题，啊。然后家长也没有意识到是自己需要学习和成长，啊，那样就怎么说呢？就是让孩子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得不到解决。所以说啊，就是不论孩子多大，我们的家长都要学习家庭教育，越早学越受益啊，越早学效果越好。那这个人生导师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有配套的学生的课，就是在假期啊，每年的寒暑假都有啊。大家呢，就是当我们还不能成为孩子的人生导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借助啊，借助第三方，借助这个其他的教育机构啊，去帮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啊，然后同步我们再一起来学习。那我们作为家庭教育的顾问，我们这些顾问老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学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在这么多年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学习，我们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践总结出了一些经验。用咱们土话说啊，就是我走过的弯道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犯了哪些错误，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也会跟大家这个分享。那我错了，大家就别犯这错误了啊。那么通过我学习啊，有哪些好的一些教育的理念，有哪些好的教育的方法，那么哪些更有效，我也会跟大家分享。那么大家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啊，这需要大家来学习。因为为什么要让大家来走进家庭教育课堂的学习？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不一样。想想你的孩子跟你朋友家的孩子一样吗？甚至跟你哥哥姐姐家的孩子一样吗？不一样，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甚至我们一家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这些孩子们之间他们都不一样，对吧？所以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是不是就不奏效？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大量的家庭教育学习这些的背景知识，然后我们去了解我们家的这个孩子他专属的个性的性格和特点，然后去自己研发啊属于我们家孩子的这个方法，才能够更加的奏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有必要啊，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而且我们要成为孩子的人生导师，那我们就一定要去学习，用我们自身的生命状态去影响孩子的生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啊学习这些年，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说是人生导师，那我的人生导师就是我所学的博睿智家庭教育创始人董金宇博士。他是吉林大学的这个法学教授啊，副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那在前两年呢，这个出了严重的车祸，而且连续一年出了两次车祸，他的这个胳膊和这个腿都是粉碎性的骨折。按常理来说啊，就是60多岁的一个老头，然后这个出了这么严重的这个车祸，好像是说能保住命就已经不错了，对吧？那坐着轮椅，那其实还，我感觉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但是这老人家啊，没有 凭着他这种坚强的意志品格，

0: 现在完全恢复到已经基本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在去年的时候，就是还去了美国骑那个哈雷摩托骑行了一个月啊，就是他当年就是出车祸不久，住院刚出院，然后我们就也不是说他出院啊，就是我们的课程正好赶上那个时间，那么老师呢就急急的从医院出来，然后呢坐在轮椅上啊，到讲台上给我们讲课，就是那一次课程。哦，就是老师坐着轮椅上台，然后还给我们摆了一个造型，就是在那一个瞬间，就是我眼泪瞬间就是潸然而下，就是眼泪哗哗的流，就是我被这样的一个老人家，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我觉得就是已经岁数这么大的一个人了，但是他还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来面对他的。一个挫折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不如意的这个意外的这个经历也好，所以他能够积极面对人生啊，然后对待他的这个生命，这是我要学习的。就是从这一点上，就是我这两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想着，现在今年我已经50岁了，那我想我还能活多少年呢？20年、30年？大家都知道哈，或者也都有感受，这一年一年的过得是不是都非常快？眨眼之间，这一年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剩下的这30年、20年，好像是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的，就一眨眼，一年就没了。然后我就突然清醒，人间清醒了哈。我想，没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接下来的我们的每一天都要活得精彩，每一天都要开心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所以就是这两年，就是我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啊，尤其是今年啊，我在今年这个2024年的1月1日，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2024年我重生了，今年因为是正好是50岁嘛，我觉得我的人生下半程开始了啊，就开始重生了。然后我就开始50岁的我啊，今年学习了游泳啊。如果要是以前，我就不会学这些啊。第一花钱啊，第二觉得哎呀，50岁了还学啥呀？对付过吧，对吧？对付往前走吧啊。但是我还是，
1: 上哪儿游去了？是吧？
0: 但是我还是挺积极的，就是面对我生命的每一天，我把我生命的每一天都当做。怎么说？很宝贵的一天，很珍惜，所以也把每一天这样的日子，我相信啊，就是我们会，都会过得很幸福，也很充实。这样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你看每天都能够这样积极阳光的去生活，那我们的生命状态其实无形当中就是对孩子一种影响。你看。都50岁的人了，妈妈都这样爱学习、爱运动，那作为一个孩子来讲呢，他哪有理由不学习、不运动呢？不热爱生命呢？不热爱生活呢？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家长，尤其是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女性啊，我们作为一个女性，我们是这个家庭的灵魂，我们是这个家庭的灵魂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状态保持好。我们好了，家庭就好了，孩子就好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回应我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第五个，做孩子的知心朋友。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你的孩子跟你能像朋友一样谈心吗？他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你说吗？都能跟你说吗？能吗？大家回应我一下。我觉得啊，就是我非常感谢家庭教育的学习，是因为我学习了之后了，我能够意识到要跟孩子搞好这个关系啊，要像处朋友一样。你看我哈，这个50岁了，我儿子才19岁，那按照这个年龄来讲，是不是有很深的代沟了？这是一定的，对吧？但是因为学习，我是因为我女儿才走进家庭教育课程学习，那么。 其实最受益的啊，还是我的儿子。为啥说越早学习，这个对于孩子来讲，这个效果越好，越受益？因为我学习的时候，我儿子年龄还比较小，他上小学，所以对我儿子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跟我儿子之间的关系啊，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啊。比如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或者是说谁喜欢他了，他喜欢谁了，他都会跟我说啊。这是作为一个高三的一个男孩，还能跟妈妈说一些知心的话，比如说，这个还有他的情绪方面啊，人际关系方面。跟男生怎么相处，跟女生怎么相处，啊，他都会跟我交流。那孩子为什么能够把你当成朋友一样啊？就是能够谈心，为什么？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是孩子说啥你能接住话啊，你能懂他呀，对吧？所以就是我跟我儿子俩相处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我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孩子懂，啊，不用太多的言语。那么当孩子他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表情，或者是他有点什么小心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是我们娘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应该用这个亲密啊来形容，就是可能以前会有家人就是。误解就是亲密关系，就单指是夫妻关系啊。但这里面我们讲的这个亲密关系，也可以说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好的程度啊，可以用亲密来形容。所以，用我儿子的一句话说，妈妈这辈子能成为你的儿子，我很幸运。其实看到孩子，就是写上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也感动的这个流泪了。就是能够成为今天我们，跟孩子之间能够相处到这种关系状态，如果没有学习，我是做不到的。其实这我也想，这是所有爸爸妈妈期待的那样，对吧？我们每个爸爸妈妈都希望跟孩子能够相处到像朋友一样，能够坐下来好好说话，能够谈点知心的话。对吧？但是往往呢是做不到，要么就不沟通，要么一沟通，三句不到头就干起来了，是吧？吵起来了，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所以这个我相信啊，是所有家庭所期待的，他们都希望，我们作为家长都期望跟孩子处理，能够促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呢？哎呀，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啊，就是怎么跟孩子沟通啊？你怎么说孩子才能听？孩子这个怎么说，我们这个才能听？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成一个有效的沟通？这是另外一个这个话题的一个课程。所以今天在这里啊，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些。那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大家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啊。那我们这个服务中心的这几位老师啊，就是我们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我们的每天都在干什么？就是大家学习之后，然后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不可能说你一听了明白了，回去就会做了，没那么简单。听明白了，只是在你的理解范围内，你认为明白了，但是不一定能明白的那么深刻啊。然后你回到家，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当你学习完之后啊，你怎么做？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然后你做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还是不好？差在哪儿了？我们再一起来探讨，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些家庭教育顾问手把手的教你啊，怎么去说，怎么去做，然后怎么学习。我也期待着大家能够走进家庭教育，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路同行。那下面呢，最后一个就是做孩子的啦啦队队长啊，啦啦队队长。

0: 大家对这个词儿，听到这个词儿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一个场面就是孩子在这个运动场上，比如说是跑啊，或者是去踢球赛呀，然后我们坐在这个观众席上，给孩子这个鼓劲儿啊，喊孩子这个喊口号，加油啊，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啦啦队队长？啊，这个就是我理解的啦啦队队长啊。所以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孩子的啦啦队队长，就是当孩子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学习也好，或者是他的生活也好，我们不要干涉的太多，因为你无法代替。就比如说啊，我儿子就喜欢那个运动，他最擅长的就是这个短跑。那比如说孩子在这个运动场上跑步的时候啊，那我们作为啦啦队队长，我们在这个观看的这个席上，我们会做什么？是不是给孩子鼓劲儿、加油，是吧？孩子休息的时候，然后我们给孩子递个毛巾，递瓶水，是吧？我们就能做这些吧？这就是啦啦队队长能做的事儿，是吧？所以说，在孩子学习和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干预的太多。孩子在场上跑，你能替他吗？说不能，我们只能做好后勤的这些服务保障的工作，对吧？孩子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加加油、鼓鼓劲儿，是吧？鼓励鼓励他，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啦啦队队长的一个工作，而不是说我发现啊，就是因为来咨询的家长比较多，就是我发现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做的太多，我们的手伸得太长，就越界了。就我们做的不是啦啦队队长，我们好像做的是什么呢？这个词儿我还有点不太贴切，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好像是拉着孩子往前走，或者是推着孩子往前走。你推一步，哎，就像陀螺一样，你抽他一鞭子，他动一动，是不是我们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这孩子咋就不学习呢？他怎么就没劲儿呢？就是我们得打他一下，或者是骂他几句，这是对于小学生来讲还有用，说刺激刺激他，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啊，他害怕你呀，你打他两下疼了，他就听话了。那你让我学我就学吧，让我背我就背吧，你让我补课我就补吧，还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一个年龄段，所以用打骂的方式似乎还有点效果。但是这也埋下了孩子厌学的一个祸根啊！别看当时有效果，这也是孩子厌学的一个祸根啊。那等到了中学或者是高中了，这种方法是不是就不奏效了？
1: 打不动也骂不动了，
0: 对呀，
1: 也不好使，不听你的了。
0: 也打不动了，也骂不动了，也说不得了，也打不得了，对吧？你不能说，那人家这小脾气就来了，可能还怼你两句呢，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当孩子一怼我们两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呦，我这当爹当妈的，我这辛辛苦苦为你付出这么多年，你反过来，你现在你呲了我了，是吧？所以就心里头特别的那种寒心啊，那种委屈，是不是？
1: 但是也得想想，是不是还是我做的就是不对，说的也不对，要不然孩子为什么就反感了呢？为什么他会怼我呢？
0: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这是学习过家庭教育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思。
1: 对。
0: 没有学习家庭教育的人，就包括我当年，那孩子也怼我，我当时我就是特别寒心，我就觉得辛辛苦苦半辈子我全为你付出了，然后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你不就是不懂人语吗？就全是孩子的错，没有想到说我有错，我有啥错呀？我不都为你好吗？
1: 所以这个啦啦队长这角色，可能我们就没扮演好。
0: 对
1: 在
0: 呀，
1: 人孩子越做得好的时候，我没有给人鼓掌啊，给人加油助威，
0: 对，
1: 反而是在人家做得不好的时候，老在那给人指出来。你看你不行吧？我就说你不行吧。你看你做的，你哪儿做对了？你看你这次成绩，好像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们等着孩子犯错，然后我一下子抓住这个错，我就能打击一下他那嚣张的气焰，我可下子抓住这个。

0: 一个点了。
1: 嗯，
0: 我可下能够有说你的理由了，让你能心服口服的理由了。
1: 对。
0: 但是你想，每个人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一样，当你的短处、你做的不好的地方被别人抓住了，完别人当面说你啥感觉？你是不是有一种衣服被人扒光、让人羞辱那感觉？
1: 对。
0: 就是更强烈或者更严重一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孩子会不会炸毛扎刺儿？他炸毛扎刺儿是不是正常的反应？他要
1: 对，
0: 保护他自己呀、啊，
1: 对，
0: 他要保护他自己
1: 嗯，
0: 这剩下的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尊。
1: 对，
0: 所以
1: 嗯，
0: 就不想让你，所以就不想让你就着这个点来打击他。
1: 嗯，所以说，就是因为学习家庭教育了，就是我们会理解孩子的所作所为，就是他行为背后他会有哪样的一个需求。谢谢啊，谢谢。他有哪样的一个需求？啊，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嗯，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学习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的，而不是没有通过学习的家长，就像我之前的那个想法，哎，就是你怎么能跟我这样说话呢？就是你顶撞我，就是不应该，哪怕我说错了，我是你妈，你都不应该顶我，对吧？
0: 我们总是高高在上，站在权威的那个角度，跟孩子没有平等。
1: 这个就是不怨我们啊，就是受传统教育的一个影响。是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尊重父母的嘛，对吧？然后我们的父母又是这样尊重他们的父辈的嘛，对吧？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过去的那种传统式的老式的教育方法，但是现在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不好使了啊！就是过去我们只要是妈，我们是爹，孩子就无条件的。尊重你，是吧？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你必须做出值得让孩子尊重你的事儿，孩子才能尊重你。
0: 因为之前那个就是有没有反思，就是可能说60后、70后很少有部分人有自己的想法，就他没有自己这个就是说我想要干什么，这部分人是很少的。
1: 对。
0: 当然了，如果有自己想法那部分人，他们都成了精英阶层了，对吧？有自己的主见的，所以其实我们更期待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对自己想来做什么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我们每个家长其实说来说去不都是更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吗？所以我们思考的点就是应该是我们需要怎么做，如何做才能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孩子？
1: 对，嗯，我们要做孩子的拉拉队队长，而不是拉孩子的队长。孩子往前跑，然后你在后边扯腿的那个队长。
0: 是的。
1: 今天上午有一个咱们家长来我工作室，然后他就说孩子的想法，孩子自己说了，说你放手吧，我啥都不用管啊，你就让我试一试。其实你说孩子是不是想独立了？孩子有自己的安排，有自己的计划。其实我们这时候应该拍手叫好啊！你看这多好啊，这孩子是不是？然后妈妈就担心呢，不行啊，我不管不行啊。然后我瞟了他一眼，他说的啥意思？我就想你这不就是拉扯孩子后腿吗？人孩子都要飞了，然后你就扯腿不让人家飞，嗯，是不是？
2: 智能的时候，
3: 嗯，
2: 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3: 它就停了。
2: 对，你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远在线的。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乘24小时的稳定运行。
3: 你得给它插上电，
2: 哎，这个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还有 Dots，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乘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嗨，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对，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就这样的这个 agent。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

0: 那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1: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2: 已经来了。
1: 因为为什么在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
0: 嗯，
1: 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把自己全栈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0: 对，
1: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
0: 嗯，
1: 无论是缪斯啊 DOTS 啊都是入口嘛，对吧？
0: 对，
1: 相当于是啊、
0: 嗯、
1: 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
0: 嗯、
1: 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
0: 嗯、
1: 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
0: 嗯嗯、
1: 就是说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
0: 嗯、
1: 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
0: 嗯，
1: 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
0: 嗯、
1: 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
0: 嗯，
1: 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
2: 嗯、
1: 太简单了。
0: 嗯，
1: 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他，也就是你的工作区，对吧？
0: 是的，
1: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
0: 嗯，
1: 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0: 对，
1: 其实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
2: 嗯、
1: 信息的整理、
2: 嗯、
1: 信息的建模、
2: 嗯、
1: 把它揉杂成知识，
2: 嗯，
1: 然后成体系的输出，
0: 对、
2: 嗯、
1: 或者是复刻，
2: 嗯，
1: 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
2: 嗯，
1: 你只要能被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skill,
0: 变成 skill、
1: 啊、
0: 对吧？
1: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
0: 对呀，嗯。
1: 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SI 自我递归进化，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他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他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他、
0: 嗯、
1: 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
0: 是
1: 他 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
0: 他、嗯、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1: 他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他学去了啊，
0: 嗯、
1: 都被他复刻走了、
0: 嗯，
1: 而且呢都被他蒸馏去了。
0: 嗯，
1: 而且他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
0: 嗯、
1: 那人类将来怎么办？
0: 嗯、
1: 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0: 嗯嗯，从产品形态上来讲、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24小时的小助理，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
2: 嗯，
0: 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
2: 嗯，
0: 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所以，徐冉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2: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对吧？而且是7×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
2: 嗯，
0: 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
2: 嗯，
0: 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
2: 嗯，
0: 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
2: 嗯、
0: 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
2: 嗯，
0: 现在不是这样的。
2: 嗯，
0: 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
2: 嗯，
0: 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
2: 嗯，
0: 他7×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
2: 嗯，
0: 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
2: 嗯，
0: 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2: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
0: 嗯、
2: 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
0: 嗯
2: ，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
0: 嗯，
2: 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0: Meta，
2: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
0: 嗯？
2: 就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
0: 嗯，
2: 我首先想要介绍它的立场问题，
0: 嗯，
2: 就它的立场是什么呢？它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0: 对，
2: 所以它不断的 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
0: 嗯、
2: 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
0: 嗯、
2: 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
0: 嗯、
2: 我的商业估值
0: 是
2: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
0: 嗯，
2: 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0: 是
2: 我持续的牛、
0: 嗯、
2: 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0: 诉求是吧，
2: 诉求对、哦
0: 嗯、
2: 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
0: 嗯，
2: 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24小时。
0: 对，
2: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0: 嗯、
2: 我就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0: 对，
2: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
0: 嗯。嗯，
2: 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
0: 嗯。
2: 你是不是得关注？
0: 嗯。
2: 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
0: 对
2: 吧？
0: 对。
2: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帮我盯摊儿。
0: 嗯。
2: 这是我这一两年吧、
0: 嗯、
2: 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0: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2: 哎，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7×24小时的
0: 是
2: 给我干活。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吧，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
0: 嗯，
2: 就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0: 是，
2: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0: 是，
2: 对吧？
0: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
0: 嗯、
2: 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24小时在线，
0: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冉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2: 已经用上了
0: 啊，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
2: 嗯、
0: 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
2: 嗯、
0: 然后呢他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
2: 嗯，
0: 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向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概念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2: 咱们内部在交流。
0: 哎，咱们内部在交流，哎，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7×24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鲍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嗯、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
1: 嗯、
0: 等等的。哎，
1: 要统一账号体系。
0: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2: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
0: 啊
2: agent 和这 agent 直接交流，
0: 就直接对、
2: 啊，
0: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2: 你都平了，
0: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2: 嗯，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1: 实际上，傅哥，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
0: 嗯，
1: 它包含了两个问题。
2: 嗯，
1: 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啊、
2: 嗯，
1: 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的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
0: 嗯。
1: 那么这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啊，
2: 不多。
1: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
0: 嗯。
1: 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啊，
2: 对，
1: 实名制嘛，
2: 对
1: 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手机号的验证码的验证，
0: 对
1: 吧？
2: 对，
1: 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呐、这种啊。
0: 是的。
1: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0: 对，
1: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

0: 就清零了。
1: 对，
0: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宝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 工厂、APP 矩阵足够宽广，
1: 嗯，
0: 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
2: 嗯，
0: 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一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
2: 嗯，
0: 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2: 画地为牢，
1: 是，
0: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
2: 嗯，
0: 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对吧？啊，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的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对吧？
1: 对，
0: 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2: 问我的智能体啊。
1: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2: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1: 对，
0: 智能出行。
2: 嗯，
0: 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
1: 啊，
0: 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1: 是
0: 吧？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着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啊。
1: 对，
0: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2: 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1: 徐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会一个个开始形成。
2: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
1: 啊，
2: 我个人觉得，大概率事件。
1: 哎，
2: 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1: 是，
2: 足够好用，
1: 对，
2: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包括字节跳动，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只是这件事儿，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1: 对，
2: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1: 对，
2: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1: 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2: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1: 是。
2: 另外，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我倒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悲观。你比如说啊，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嘛，对吧？他现在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腾讯也伸手了，说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他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对吧？
1: 对，
2: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
1: 也站得住脚，
2: 是合理的，
1: 是，
2: 对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

0: 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他跟负责说你借我十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咱们合作一下吧，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1: 是，
0: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到开始部分协作，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哎，你就会发现
0: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是我牺牲一点利益，你也牺牲一点利益，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1: 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哎，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0: 对
1: 吧？
0: 就这么简单。
1: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5: 就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4: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4: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7: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4: 朱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7: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1: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6: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山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那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饺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4: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6: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熟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1。马铃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4: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6: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熟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的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4: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6: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熟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熟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熟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4: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7: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1: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外交部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10月5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气温降温8到10摄氏度。明天到10月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

中署临时代办，就二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毫无悬念地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当天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闭幕式将于当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非常令人期待。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医生提醒，去高海拔地区旅游需注意量力而行，出现高原反应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说，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医生还建议游客在高海拔徒步时每天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如果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呢是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亚运男足点球制胜，斩获男足比赛铜牌，28年来首登亚运会的领奖台，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晋级32强。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女子团体的比赛，中国高尔夫队呢，中国女队同样是发挥出色，斩获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获得金牌。

0: 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是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是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呢，中国 U23 男足点球制胜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的领奖台。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队采访的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来聊球哈。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心情鼓舞哈，当然这还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个成年国家队刚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极度悲伤的一个低谷情绪之中，这支 U23男足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点球啊，这个小瑞应该是在点球前和张文说点球有戏哈。
2: 对。
0: 咱俩先来说说点球有戏，是基于对李浩的信任啊，还是对对方门将的不信任啊？先来分析一下。
1: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他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的分之一决赛。也是对着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浩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多一些，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可以看出来啊，李浩他的扑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罚习惯是有研究的，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 U23 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也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70-80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2: 其实我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矿泉水瓶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两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矿泉水瓶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0: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2: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吧，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矿泉水瓶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矿泉水瓶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0: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儿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2: 笑容，
0: 对，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就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用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

0: 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1: 时间顺序，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60分钟和后30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前60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领先优势在前
1: 两个进球都很精彩。
0: 对，后30分钟呢，一会儿小瑞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按这个两段啊，先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场比赛啊，小瑞。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个队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
1: 嗯。
2: 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U23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德韦普效力的这个十号。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U23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1: 太熟
2: 交手次数太多了。
1: 嗯，
2: 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
1: 嗯。
2: 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热身赛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啊，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1: 对，打地面
2: 变中的结合，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5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球。
1: 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多次尝试打这个部位了。
2: 对，他已经多次尝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2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他王玉栋的腰被顶了，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2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
1: 嗯，
2: 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
1: 对，
2: 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求变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
1: 嗯，
2: 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U23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转变。
1: 对，是，
0: 就是这个从内部往里面打，就是我们当时U23决赛的时候打日本队在做的一些文章。
1: 嗯，
0: 你看打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持续施压，还是按照这个30度、45度起高球，他这个思路比较简单，
1: 左边然后用他的高点。
0: 这个其实 韩国想打透我们难度也大，伊朗就是根本没有打透，对吧？
1: 嗯，
0: 就某种程度说，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建立的还是很缜密的。当然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要是实打实说，对方那旅欧的比杨希能力还是要强。
1: 嗯，
0: 如果没有那个对方那个左边的这个队长，今天好像这决赛他进球了，是吧？严什么名？
2: 是
0: 就是这个
2: 严志成，也叫大家叫严志兴嘛。
0: 严志兴就是这个对
1: 七号，嗯，
0: 我们这个偶像是朴智星啊，严志兴。
2: 因为他的那个名的英文其实是朴智星是一样的
0: 啊、Park 应该都差不多是吧？
2: 嗯，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当你成为一支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豪强，我就能说出这话来了都已经。
1: 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能说是豪强，就是一是连续进入四强，
0: 就是豪强。你不要谦虚，拿了一个第二，拿个第三。我们作为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一支豪强球队，以后人家肯定会更多研究你。
1: 对，
0: 就包括日本怎么赢你的，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今儿这进球，那实打实说，那就相当于对方是练过，并且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横传横传渗透。就进去了，
1: 而且他
0: 一个人都没有了。
1: 这个是他打进我们的下半场的，实际上还有一个进球，那个是个越位。
0: 对，
1: 所以这个球也差点被算成越位。
0: 他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怎么打你了。
1: 对，
0: 就是横向让你移动，你人多嘛，你不可能完全那么密集移动。这个其实今天日韩的决赛也很明显，就韩国想去打日本就这种球，打不透。日本队呢，整个的这个保护呢，就稍微好一些。当然，最后他也进了一个球，韩国队啊。所以说，某种程度，我们现在还需要给自己呢提更高的要求啊，不断的在战术上丰富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
1: 嗯，
0: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就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2: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
0: 嗯，
2: 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用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
0: 嗯，
2: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
0: 嗯，
2: 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
0: 嗯。
2: 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
1: 嗯，
2: 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9米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1.9米的中锋。
1: 对，为什么不人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2: 我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
1: 嗯，
2: 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1了，就是因为看录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92米的身高是有威胁，
1: 嗯，
2: 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92米，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86米，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进了一个头球，
1: 嗯，
2: 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
0: 嗯，
2: 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0: 嗯，
2: 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0: 打区，
2: 因为我。嗯，对，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威胁也很大。
1: 对，
2: 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8米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卫
0: 也都矮。
2: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0: 对，
2: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85米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
0: 嗯，
2: 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投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
0: 嗯
1: 嗯。
2: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地方出现了失误，
0: 嗯，
2: 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投球。
0: 嗯。
2: 包括
0: 那个球如果我们说左路的左边后卫身高高一些，可以直接顶出去了，就他够不到，
1: 他就不会到后点，就不会出现他从我们的后卫的盲侧就直接从后点插上来。
2: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他是韩国队主动求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九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十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0: 右路
1: 吉大胡涛这边了。
2: 对，
1: 邓大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利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1的那个球，
2: 嗯，
1: 也是打的小禁区角的那个附近，
0: 嗯，
1: 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
2: 嗯，
1: 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啊，大家知道这个1.9米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
0: 嗯，
1: 高个子球员太少，
0: 对，
1: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
0: 嗯。
1: 对吧？李浩的身高
0: 也就1.86-1.87米，李浩
1: 对、啊、
0: 都往高了说了。
2: 嗯，
0: 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这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2: 对，
1: 彭笑是高。
2: 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
0: 嗯，
2: 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0: 对方
2: 高个子
0: 调这个中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道
1: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服完兵役了，
0: 对，
1: 他无需太参加，
0: 他是来帮这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孙兴敏踢两届一样，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亚洲又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的防守
2: 越说越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嗯，
0: 就是打不透啊。但现在刚刚其实小瑞说那个点呢很关键，就我们的这个中后卫，你看徐斌也不高，吴曦这岁数，你想他干什么？吴曦头发都没剩多少了，都已经，你想他说还能再做什么贡献？吴曦已经做了能做的全部贡献了。两个边后卫真的照我们就是鼎盛时期那种边后卫的身形来说呢，你比如说以前啊，在刘洋咱不提说好坏，刘洋最起码有个儿，对吧？高准翼不提不说好坏，也有个儿，这都改中都能改中后卫的，
2: 怎么都不提好坏呢？
0: 就是有个儿啊。但我们现在就是咱说胡国涛和杨曦都不错，但这俩应该就1.75米左右，就不能再高了，所以你让他盯这个头球的确未来是一个问题。但伊木兰现在伊木兰个子还可以是吧？
2: 但是伊木兰不对抗啊，他不是那种对抗。
0: 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说上场想用伊木兰调度一下中场发泄一些反击，但你看伊木兰他很拼，
2: 嗯，
0: 他在他那个这个防守区内他很拼，腿也尽量伸得很长，
2: 嗯，
0: 但伊木兰确实不太会防守，是不小瑞？这个他不太会，但他很拼啊。
1: 所以我觉得，嗯，这次亚运会这六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
0: 嗯，
1: 我个人的呀，
2: 还能更好。
1: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
2: 嗯，
1: 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两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比赛，
2: 伊朗那场，
0: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1: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
0: 嗯，
1: 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0: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
1: 打朝鲜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
0: 嗯，
1: 当然我们超龄球员起到了作用，
2: 嗯，
1: 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一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
0: 嗯，
1: 还是顶偏的，
0: 嗯，
1: 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路线都会比较困难。
0: 就这支队伍现在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真能咬得住牙，
2: 嗯，
0: 然后呢能把后槽牙咬到这个比赛最后一刻结束，这个是真的在过往国足的身上不太能够体现的。
2: 而且你不断的在积累这种我把牙咬住了之后取得了我应该取得的成果的，或者是说就是你不断在累积这些信心成功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这种欲望，
0: 嗯，
2: 所以你在未来在面对硬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0: 你知道这个苦吃的是有甜头的，
2: 对，
0: 是有结果的，
2: 嗯，
0: 你想我们1994年亚运会拿的是亚军，1998年拿的是季军。
2: 季军，嗯，
0: 那个时期的男足那不用咬牙，那时候是能力还行，就是大家就正常踢就能把对方踢趴下。
2: 嗯，
0: 现在这支队伍其实要说为什么说这枚铜牌呢？是闪着金牌的光泽，金光闪闪的一枚铜牌。
2: 嗯，
0: 就是它其实是大家拼出来的。
2: 嗯，
0: 包括在最后一刻，就今天其实如果论内容的话，那乌兹别克斯坦其实踢的内容比你要好。这实话实说，从这个数据上，对吧？
2: 对，
0: 包括对方在最后那刻，我觉得。

0: 最后那一刻真的是大家咬牙都快顶不住了，就是这就是对方这个整个的进攻，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体能，特别后防线体能已经到就是濒临最后的一个节点了，是不是小瑞？
1: 我觉得这比赛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个点球大战有信心呢，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加时赛，如果真是第三十分钟加时赛，我觉得中队真可能顶不住了。
2: 嗯嗯，是，
0: 幸亏是三四名是吧，
1: 体能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中国队其实这次亚运会的轮换还是比较少的，
2: 是，
1: 对，你像有很多球员像李新祥、杨浩宇出场机会并不多，陈泽世也是刚刚受伤才回到这个队伍，
2: 是，
1: 所以实际上能用的人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安东尼奥不光是这次亚运会，从他三年前在U20亚洲杯亚青赛的时候，他的队伍这个血性韧劲儿，不能说是亚洲第一第二吧，但也至少是亚洲一流，
0: 那
1: 这个呢主要是跟他训练有关，他训练的要求强度，包括他的纪律性的管理，甚至日常饮食的管理，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他比赛之前是不允许队员吃主食的，你像吃点通心粉都不行，因为这个他们是有数据是有监测所要求的，
0: 他晕碳吗，还是就吃蛋白质多一些好哈，
1: 反正就是米饭是肯定不能吃的，这是绝对不能吃的，在比赛的前一天，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他对于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的，所谓严师出高徒嘛，
0: 对，
1: 可能大家觉得这支球队天赋不是很高，或者打的东西不太漂亮，但是确实他能咬得住，
0: 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现在小瑞好多球迷已经很欣赏这种打法了，我们现在往这一坐就知道咱今儿打啥，你知道吗，然后就看着咱们怎么打反击，就是现在我跟你讲，看着看着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知道吗，已经大家在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美啊，很多的，包括其实活涛其实进那球也漂亮，这两个人完成了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那个就是内部四个人忙活的事儿嘛，
2: 对，是，现在我就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
0: 包括说安东尼奥的血性，那黄牌数不比球员少，
2: 对
0: 本届比赛安东尼奥两张黄牌吧，应该
1: 对，
0: 今天有一张啊。
2: 对，其实我想聊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先说532这个问题啊，532防守反击的阵容，现在已经球迷看起来已经非常舒心了。从一开始看着别扭难受，通过不断的成绩，现在大家都说这东西我们不能平移到国足这个年龄段吗？
0: 开始就是不理解，反感，到现在慢慢接受，并且尊重或爱上这个阵型，就因为这个他现在符合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定位。
2: 所以小瑞你怎么看，你觉得这种打法是不是应该平移到成年国家队呢？
0: 就加一那边啊，
1: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0: 加一说我这帮人你给他派532踢不出这效果来，
1: 也不是，我觉得首先弄掉这个532也好，包括他也打过四后卫，对吧？
2: 对，
1: 之前在U23亚洲杯预赛也打过四后卫，打东帝汶，打北马里亚群岛，
2: 对，他有一个弱队强队两个不同阵型，
1: 对，他其实包括也练过433，我也知道他在最低也练过433，就是他的这些阵型包括战术要求的训练他是有基础的，就是他带这支球队包括以前带U20的国青，他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捏合成型，无论是战术的要求还是一些打法的要求，都离不开长期集训，他没有这个做支撑的话，他这些东西是实施不了的，但是到国家队这个层面，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去长期集训，你对于邵佳一来讲，他有的时候就是练四五天就上去打比赛了，然后这场比赛打不好，下一场他又去轮换，然后又要去再做新的调整，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人说呢，可不可以把这支U23国家队班底完全平移到国家队，我觉得这个呢又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毕竟现在国家队的很多球员，你像
0: 韦世豪啊，
1: 韦世豪、林良铭、塞塞尔吉尼奥、蒋光太啊，这些球员他跟安东尼奥也没有过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2: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呢，不会是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他也得需要去不断的进行这种这个训练，甚至试验，甚至说交学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更何况你到国家队层面你遇到的对手
0: 级别不一样，
1: 幺二三是不一样。
0: 你要知道，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幺二三是纯幺二三。我今儿查了一下上场队员的年龄，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乌林博耶夫，那都是就是适龄年龄，他没带超大龄的过来。就不像那个韩国和这个就其他球队还会带一些大龄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当踢到跟人成年国家队踢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发现U23有可能难度还大了，对吧？
1: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就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包括那天的阿联酋队，因为赛后我也跟阿联酋主教练比斯坎有过交流，他因为刚刚上任嘛，我感觉啊，因为他们是过来练兵的，他不像咱们跟韩国队、日本队、朝鲜队是有任务、有目标的。
2: 阿联酋踢成那样，他是来练兵的，
0: 他
1: 还是来为奥运会预选赛练兵的，
0: 练练法国前锋好不好用嘛？
1: 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包括进乌兹别克斯坦队，我觉得他其实不在乎于他对于这个，他当然比赛结果他很重视，但是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一个过程。比方说这场比赛他今天能进两个球，他就是一种进步。他如果能赢，他就更大的进步，因为他着眼点是两年后的奥运赛。他不是说我为了一个锦标，为了一个结果，像韩国队似的，我这个中锋都免了病，都已经服完兵役了，我还要带着他。这个就是从结果出发的。所以我觉得，到了国家队层面，可能你的对手对于你的研究会更加透彻，更加深入一些。可能你每一场比赛，甚至说到世界杯预选赛，你每一场比赛遇到的对手都可能会是半决赛，像韩国队这样，不仅是实力，
0: 都是跟你玩命的，都是来玩命的。
1: 他会有一定针对性的部署，他会跟你跟他玩天际赛马，他也会跟你玩天际赛马。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验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国家队就是说完全凭一二三这样的一个阵容跟打法，我觉得不是那么现实。而且我认为，如果安东尼奥有一天真接了国家队，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他也要寻求改变和进化。他也知道，光是靠一二三这点东西去踢国家队，肯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0: 就是其实呢，某种程度说，一方面就是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上，还有很多优秀队员你不能不用。
2: 对。
0: 那比如蒋光太是吧，韦世豪，包括提到的这个赛鸟，你不可能不用。但是这回已经强行融了这个朱晨杰、张玉宁，
2: 还有
0: 吴曦。但吴曦能不能还回到这个成年国家队也是一个很大问号。但现在这个包括媒体啊，包括球迷都在说吴曦还能一战啊。那小瑞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吗？就是吴曦是否还会再进国家队名单？
1: 他本人其实是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因为这次亚运会呢，也算是给自己国家队的生涯，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声望，有点这个扭转颓势的这个，
0: 对，
1: 扭转颓势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当年也是伤了心了，就是也是伤了心了多少，
1: 他也是比较在乎自己这个职业生涯尾声的一些风评吧，所以如果说能到国家队，哪怕到国家队。你比如说要冲击世界杯，可能他这个年龄都有一些难度，对吧？你要再等四年，
0: 就亚洲杯
1: 嘛。但是他比如打个亚洲杯啊，或者说再做好这个传帮带，他可能他本人至少是比较在乎的。但是你从主教练邵佳一的角度啊，就至少国家队目前的要求，恐怕无锡至少不是国家队目前非常想要的中场
0: 啊。
1: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国家队的中场一个最明显的要求是运动能力非常强。你不需要有太好的这种技术，或者你甚至转换不是很强都没问题，你得有好的身体，好的运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像徐斌、黄胜豪啊、王上元能够得到这个国家队的器重。而高新义跟戴伟俊，你看现在到了国家队，包括这是他们连续第二次入选名单。你看这个他国家队对他们的使用也是有些勉强。因为国家队目前对于特别是两个后腰的要求，必须要有很强的机动能力，运动能力。
0: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把球能摘出来。就这两天国家队的比赛，我觉得咱也不能再分析什么这个技战术层面了，已经没有了，就是连吞八蛋，就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点了。但是就是能把球摘出来的人，现在放眼也就无锡现在能把这球从后场往前倒一倒。你像王上元、徐斌、黄胜豪这些都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王上元也很优秀了哈。因为上一个周期，我觉得伊万科维奇就玩王上元一个人的，你知道吗？
2: 对，那单后腰真是王上元太拼了。
0: 王上元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刻成了队魂，你知道吗？就是全放眼全国能踢这个位置就我一个人，没第二个啊。所以说王上元是练出来了啊，王上元是练出来了。那如果一二三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队伍以后的比赛任务不多了，
2: 嗯，
0: 就是直线就要去瞄着成年国家队了。
2: 嗯，
0: 那小瑞你觉得怎么结合合适呢？当然，
2: 或者是说你觉得目前这支亚运队有多少人会是未来国足的一个主力框架？你觉得一定会是这个队，甚至
0: 我觉得首发都可以进。
1: 哦，我觉得主持人跟张文，其实你们想问的是亚洲杯吧？
0: 嗯，
2: 啊，对。
1: 就是马上打的亚洲杯是吧、
2: 嗯、
1: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说一些、
2: 嗯、
1: 你说世界赛我觉得周期还有点长，
2: 对，
1: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通过六月份这个国家队的集训跟比赛，包括三月份的比赛，其实邵佳一对国家队亚洲杯的框架基本已经定型了，
2: 嗯，
1: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0: 哦、
1: 你说现有的这个 U23 的名单当中，我觉得像李浩、杨曦、王玉栋这都是可以竞争主力位置的球员，
0: 嗯，
1: 但是像徐斌跟胡和涛，嗯，他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褒贬不一吧，虽然说胡涛进了两个球，但毕竟他的防守很多人也是提出不同的看法，
2: 但主要是刘洋也太拉垮、啊、所以现在也说不好到底是咱们左边用谁、嗯，
1: 对，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悬念，
0: 总不能把李磊又拉出来吧。
1: 徐斌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本来三月份他是已经打上国家队比赛了，
2: 对，
1: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参加这次亚运会他跟一月份又是亚洲杯的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 是，
1: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会难一点，
2: 嗯，
1: 当然像朱晨杰和张雨宁肯定是国家队现在一前一后的两个核心、
0: 嗯、
1: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0: 嗯，
1: 但是其他的位置你说像毛伟杰也好，或者说像其他的中卫想要竞争这个国家队目前彭笑、刘浩帆包括这个受伤
0: 对比展光泰还是嫩了一点，
1: 确实从目前邵佳一的用兵来讲，可能朱晨杰、展光泰甚至说魏震他还是更加青睐一些、
2: 嗯、
1: 而且毕竟现在国家队至少在打八到四点之前还是要打四后卫的啊，这是国家队目前的一个主导方向，
2: 嗯，
1: 所以现在 U23 真正你说能够到国家队去使用的，我觉得姓名对杨曦、王玉栋可能会是机会大一点，
2: 嗯，
1: 另外
0: 拜赫拉姆，
1: 我觉得
0: 拜赫拉姆替补席啊，
1: 对，拜尔拉姆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替补的边锋跟前锋，他都能踢。
0: 嗯，
1: 但是其他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2: 嗯，
1: 包括王玉栋，说实话，他的位置也要面临跟林良铭、韦潮的竞争。
2: 对，
1: 对吧？也需要面临这样的竞争。另外呢，就是现在国家队在，其实国家队现在比较悬念，就提到这个位置。大家比较多的就是十号位谁打，
2: 嗯，
1: 这次热身赛大家看到是韦潮打，
2: 嗯，
1: 但是韦潮如果打的话，哎，这样林良铭、韦潮跟王玉栋可以共存，
2: 对，
1: 但是如果韦潮不打中间打边上的话，那林良铭跟王玉栋可能就要有一个人去当成替补骑兵了，
2: 嗯，
1: 这可能还涉及到对于赛鸟的使用，
2: 嗯，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个
2: 宅球那就赛鸟，嗯，
1: 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塞尔吉尼奥，
2: 嗯，
1: 而且塞尔吉尼奥在今年蒙哥马利到来之后他的状态是提升得非常快，
2: 对，
1: 但是、他这期集训没参加，三月份也受伤没参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看看亚洲杯吧，
2: 对，而尤其是塞尔吉尼奥如果是用好的话，他跟张雨宁的配合也会比较默契吧，
0: 嗯，张雨宁其实跟毛玉栋现在多少有点感觉了，
2: 嗯，
0: 但毛玉栋其实更合适的位置还是左边，他不是一个顶到前锋线上的一个位置啊、
2: 嗯，
0: 吴磊是肯定不踢了是吧，
1: 吴磊的这个情况确实可能还有一点点悬念，
0: 哦，
1: 因为我确实在这期名单之前也问过他，
0: 嗯，
1: 但是他本人呢可能现阶段还是想再养一养伤，把伤养好养透，再把状态调一调，
0: 嗯，
1: 他可能也是要看十一二月份这个亚冠包括联赛及收官，
0: 嗯，
1: 足协杯决赛踢完之后，
0: 嗯，
1: 再根据情况，但是他自己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0: 嗯，那我们就是最好的阵型就是吴磊、张玉宁前面，左边王玉栋，右边韦世豪，然后王上源搭配赛鸟，中后卫是蒋光泰配朱晨杰，右边王杨洋熙，门将李浩，左边后卫是谁？如果不用胡和涛，
2: 不用胡和涛就用刘洋，你说这怎么？
0: 刘洋真的是每年都有新故事，每本故事都不一样。
2: 哎呀，把今天跟小瑞聊完，
0: 我觉得小瑞给我回答我们，左边后卫是谁？小瑞，你觉得呢？
1: 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其实从联赛跟这个近期足协杯表现来看，刘洋的状态非常好。 但是这次在国家队，我感觉啊，他有点背锅了。
2: 嗯，
1: 我感觉他有点背锅，而且他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国家队目前整个这种要求吧。
0: 阵型
1: 有点不太适应。
2: 嗯
0: 嗯，高准
1: 一。他不是阵型，他是一种要求，
0: 要求
1: 是一种要求，可能对他的要求更激进一些，导致他很难首尾兼顾。
0: 啊，
1: 我感觉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2: 高准翼
0: 和杨鑫能竞争右边后卫吗？
1: 有点难度吧，因为高准翼的情况，可能大家比较了解，这些年。

0: 阿哥，按照你要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还是有些比赛要去打对攻的，对吧？
1: 嗯，他还是更看重球员这个机动能力，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机动能力非常关键，
0: 速度，
2: 嗯，
1: 对，速度高强度跑的这种往返的速度，
0: 嗯，
1: 他对黄家辉之所以特别器重，就是一月份球队测试黄家辉高强度还有另外一项跑动的数据，全队第一名，全队排名。
0: 那是以前练中长跑的，应该是。
1: 就是他确实这方面可能是他的长处，
0: 长处，
1: 但是。
0: 行吧，那咱就看看吧，反正就是走一步说一步。我们佳一，
2: 反正咱们再看看。
0: 佳一现在是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希望这个佳一能够赶快从困难中呢，就是拔出来哈。也感谢小瑞啊，从前方发回的连线，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足U23啊，获得这枚闪着金光的铜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这我们来连线一下老朋友，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5: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球迷朋友们好。
2: 嗯，胡老师，今天呢，郑钦文对卡林斯卡娅这场比赛，虽然对手退赛了，但是确实还是打了两盘半左右。第一盘是打到抢七输了郑钦文，那么第二盘呢，小郑是及时调整了状态，尤其是他在关键局数的时候连续发出 S 球和发球直得。您怎么看他目前的这个发球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势不可当，把对手都打得没有脾气了，但有的时候又会连续的一发不进这种波动。
5: 嗯，这正常比赛不就是这样吗？
2: 就是这样
5: 啊、
2: 嗯，
5: 我觉得对。但是呢，我觉得跟美网状态的时候比呢，现在肯定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过程。再加上我觉得今天那个中央球场现场风又比较大，其实对中国球员的发球其实都有一定影响。郑钦文那个第二盘这个连续发好球那局呢，正好。那时候我因为是在现场看的，那时候现场风正好比较小，他也利用了抓住了这个时机啊。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你比方说一些细节啊，这个也需要你那个有足够的比赛的经验的积累。
2: 那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好消息就是中国赛季余下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保分的压力了，因为他去年中网就打到这个程度。那么您是不是看好他在今年中国赛季持续抢分的这个能力呢？目前来看
0: 他是打莱巴金娜和今天晚上这个选手的胜者是吧？
5: 不是，他还得下一轮呢，而且莱巴金娜，我看这个
0: 要没，今天看要没。
5: 我是为了参加连线莱巴金娜那场，我看完第二盘就赶紧回家了啊。那个他下一轮打郑钦文打这个布兹科娃
0: 啊，布兹科娃
5: 啊，然后莱巴是来就那场莱巴他们那场胜者是打那个赢王欣怡的那个卡塔尔
0: 啊。啊，王新宇输球了啊！
5: 总体上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呢，即使我觉得，莱巴今天能够射眼过关，我觉得反正都是能跟他打一场，但是一定要重视下一轮对手这个布兹科娃，因为布兹科娃呢，刚刚随捷克队是比眼镜杯夺冠的，
2: 对，
5: 所以应该说他的心气儿也会比较高。
0: 今天那个对手是怎么了？张文和我们我看比赛的时候说枪疯了，是劲儿风太大岔气儿了。
5: 因为那场比赛呢，我也是看完第二盘呢，就回新闻中心，我要准备那晚上跟资本里说那场的解说。我就赶紧说，我就吃个媒体餐，就吃一半就说那边退赛了。我本来还担心资本里说那场可能要推迟时间了嘛，因为但是后来我问那个新闻中心的人，他们也说，就是卡林斯卡自己就说是身体不适，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对，
2: 其实说到这个，
0: 今儿冷，
2: 对，枪疯了。其实我们顺便聊一聊天气，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呢，中网的场地里面，一个是风比较大，而且今天 不在北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今天北京也比较冷，这个和去年中网的天气条件其实形成的反差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去年打到上海大师赛的时候，上海还把几乎。

0: 所有的这些男选手就热的好多人都退赛了。但今年呢，到了十一打中网的时候，确实天气条件比较冷。您觉得这对球员会有一些状态上的影响吗？尤其是气温变化这两天。
1: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全球征战的这些职业球员呢，他们应对这种呢都会有一定经验了啊。咱们是老在北京待着，你可能这个
2: 觉得冷，
1: 和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0: 差挺大的。对，
1: 对，往年呢，因为是日场，基本上是不冷的，因为今天风大吧，因为这郑钦文今天打的是日场，我在日场坐着都已经觉得挺冷的了。夜场嘛，这个季节北京温差比较大嘛。夜场大家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今天日场确实也已经挺冷了。
2: 今天主要多云，
1: 夜场
2: 今天多云没太阳啊。
1: 没太阳，完了又刮风，很容易带走身上的热量。
0: 对，
1: 夜场呢是把屋顶关上了。你坐在里头呢就没那么冷了。
2: 这就是暂时把屋顶关上了会好一些。
1: 对，
2: 今年其实是夜白露，夜白露按道理是热死牛，应该是稍微热一点的，今天还不是个日白露啊，就说到节气去了。
0: 嗨，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您既然说了兹维列夫和尚俊成这场比赛，我们预计到呢这场比赛兹维列夫肯定会赢球，但是确实赢得有点太顺利了。这场比赛不到一个小时就打完了，6-0、6-3，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您觉得小商打兹维列夫这个类型的球员是不是先天就比较困难？
1: 本身因为我解说那场比赛也提到，兹维列夫最近正好连赢左手的球员，他落杯上刚赢了勒纳权，第一轮赢的诺里都是左手，然后没往决赛赢的谢尔顿也是个左手，他在这打最近打左手打得这么顺着呢，完了你小商这边呢，确实这个伤愈复出呢，他这个上一轮打这个巴耶斯虽然逆转获胜，但是也让自己等于带伤了。
0: 对，
1: 你带伤情况下碰兹维列夫这样水平的球员，确实我觉得其实很吃力的。小伤我看自己的意思呢，有点要坚持不住了，可能边上团队和伤愈呢一直让他坚持，反正是凑合打完了啊。
0: 那再来聊聊孙兴慜啊，孙兴慜其实今天赢的，就算比较顺利，6-4、7-5击败了布克沙，继续高歌猛进。他其实是从青少年进入到 WTA 职业赛场，目前来看连赢了两场球，适应的还不错。因为他应该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赛的冠军，也拿到了一些高级别赛事的外卡。那么，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这段时间就非常重要。如果你拿的这个外卡连续能够拿积分的话，实际上你就在 WTA 站稳脚跟了。您怎么看？尤其马上就是中国赛季一系列的比赛，他有没有可能就此就能稳在 WTA 里面了？
1: 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吧，因为这个他第一轮打利斯是退赛了，今天打布克沙呢，布克沙是属于在职业球员当中其实球速比较慢的。小孙这边现在呢，这个第一轮赢了之后，我觉得正在兴头上，而且他正处在这个年纪，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他又本身又是打进攻的啊，我觉得整个火力输出非常的稳定，当然也包括主场了，那应业球场今天基本上都是看他的，都坐满了啊。因为当然下轮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了，这个高富啊。就是说你不是光抡可能就够的，而且可能又要回这个大球场，可能要回至少莲花吧啊。完了，我们觉得因为青少年成长道路其实尤其是现在这个职业网坛竞争那么激烈，我觉得很难是一帆风顺的。你要碰进入你打成人赛的话，要碰不同类型的选手。我觉得这一场一场来啊，这个我觉得小孙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而且可以看到他场的气势是不错的啊，不怯场，而且他的整个打法呢是跟现在国际潮流也是接轨的，现在是要打进攻的啊。
0: 咱们最后聊一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比赛的进程当中就关注了布林朝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但是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直播结束，这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实际上
2: 到家了还看了会儿。
0: 对，是这样的。德约赢得很难，您觉得小木昨天在比赛当中能够把德约至少拖到第三盘，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这场呢我是看的直播啊，我觉得呢从第一盘的，
2: 我插播一下，莱巴金娜输了，查拉耶娃把莱巴金娜给打掉了啊。
1: 大冷门了啊。
2: 嗯，大冷门。
1: 头号种子出局了。
2: 头号种子第二轮出局，嗯。
1: 嗯。
2: 太冷了，北京
1: 现在
2: 不想大会。
1: 对啊。

0: 啊，我觉得那个小布呢，昨天那个比赛呢，他本来是准备打成消耗战的。
1: 嗯。
0: 第一盘呢，他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靠稳啊去拖，完了等别人失误，基本上也达到这个战术目的。第二盘准备想复制这个，但是。德约呢，这个身体状况一点好起来，到了第三盘反而更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德约自己也说这个他第三盘体型状况第一盘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原因啊。而且我觉得德约呢，确实他答应来参加中网的比赛呢，也是想在这个因为3盘2胜的比赛当中，他去看看39岁这个年纪自己这个体能分配会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昨天算是找到了啊，也
1: 嗯，嗯。
0: 让小布很诧异，因为小布也觉得拖到第三盘他更年轻，但是他发现他反而跟不上德约了，
2: 德约后来
0: 德约
2: 是
0: 也
2: 把
0: 还
2: 那个体能的瓶颈期过了，
1: 而且还有
2: 就
1: 一
2: 是
0: 说，
2: 我就感觉已经就是他不累了，你知道吗？已经突然度过那
0: 就
2: 个
0: 活动反而在像这个小布说，感觉前两盘他是热身
2: 热
0: 的，
2: 身活动开了，感
0: 啊，
2: 觉不累了，
0: 热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昨天的这场是今年第二场先输一盘情况下能赢球的比赛，上一场是那个澳网的半决赛，他跟辛纳，而且那场也是这样，就是打到第五盘的时候，德约反而比辛纳体能状况好，
2: 突然就不累了，
0: 啊，
2: 不知道
0: 对
2: 为什么。
0: 啊，对，当然就是说德约在巅峰期其实打过很多这样的比赛，
1: 对，
0: 他现在就是想是不是在这个年龄他还能够找到。这种比赛的节奏，昨天算是事成了。他觉得，他说嘛，这一场顶两场，意思就是说，他找到一定的感觉啊，他自己在场上一种调整方式，啊，那我想接下来反正明天要打队列夫了，那反正这就是，肯定是硬茬，也看还管不管用，是不是能打到体能层面，而且队列夫两个大满贯加身之后，我觉得整个
1: 信
0: 的
1: 心出来了，
0: 这个能力也其实也提升了啊。
1: 我其实也听说，就是德约科维奇今年他自己认为，从年初到现在都不是一个100%的身体状态，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向外界披露，至少他可能在某一些比赛的关键时刻，身体不是那么舒服，他不是外在我们看的，比如肘的伤势啊，还是臀的伤势啊等等，他不是这些，有可能是比如说胃啊什么需要调理等等，就是他有可能就在
2: 他法网时候就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
1: 对，他现在也没有向外界披露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这种持续比
2: 竞
1: 赛的
2: 技状
1: 状
2: 态。
1: 态。对，那明天就打斯维列夫了，我觉得我们北京的观众有福了。
2: 明天这是几点啊？这比赛？
0: 明天还是7点，
1: 必须得安排在夜场最黄金的时段呀。
2: 又看不着，我还得做节目。我今天连证都没领，天天做节目。好，那反正不管怎样，明天呢，大家去现场的话，希望能一饱眼福啊。其余的咱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央视的这个转播当中来欣赏两位世界顶尖选手的这个比赛啊。明天反正总得有一个回家的，这稍显有点可惜。今天这莱巴金娜这么早就走了，这个也有点可惜。啊，这今天
0: 是，但是确实他今年呢，莱巴这个整个比赛他打的也比较多啊，其实也是有点疲惫的。
2: 好，那今天呢，感谢胡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愿意考虑延长在俄大熊猫喀秋莎的租借期限？郭家坤表示，在俄罗斯，中国大熊猫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愿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开展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当地时间10月3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南部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展开搜寻。据气象网站数据，当天上午南塔基特岛当地天气状况晴朗。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

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亮尾控距，确保安全驾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车，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道路，务必注意观察，降低车速，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0: 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啊、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那个杂志堆。
1: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一。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4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重心。

0: 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1: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2: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念人，他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他说：“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
0: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3: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就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3: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山火佛，南洋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心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对后准备，
7: 二号位云心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0: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的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金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2: 下午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0: 齐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15: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在这墙根那了，这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所以就坐着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2: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10: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16: 我是腰鼓队，打着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2: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件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蓝。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每一段盛世繁华，都始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新生。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它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17: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10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大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冰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

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把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叫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

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映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的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

0: 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打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20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北京的人家，早晨打开水龙头，烧一壶水，泡一杯茶，这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如今有了一个不平常的来处。北京人喝的三杯水里，有两杯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北京的自来水硬度从过去的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烧水壶底那层厚厚的水垢不知不觉地不见了。那这水从哪儿来呢？它顺着一条1432公里的人工长河，从汉江边的丹江口水库出发，一路自流，流进了北京城。这条河没有名字，却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工程代号——南水北调中线。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也是新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一项借水的设想，从1952年提出到全线通水，为什么论证了半个世纪？一条完全靠自流的人工河是怎样从黄河底下穿过去，跨越四大流域，把水送进北京的呢？通水十多年，华北连年下降的地下水，又为什么能止跌回升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江河北上南水北调中线的清水长歌。中国人对北汉南涝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而黄淮海流域人口和耕地占据全国的3-4成，水资源却只占7%上下。在华北平原，机井越打越深，地下水年复一年超采，地面沉降，河流断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漏斗。在河北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祖祖辈辈喝的是高浮水、苦咸水。对于北汉南涝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52年视察黄河时就提出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件事真要办成，却得回答一连串世界级的难题。从哪儿调，调多少，水怎么翻山过河，沿线生态怎么办，这一论证就是半个世纪。几代水利人踏遍大江大河，反复比选，反复测算，只为找到一条最优的北水路。2002年10月10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12月2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12月27号，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规划最终形成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北上，通往天津和山东半岛。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淘岔渠首引水，沿京广铁路西侧一路自流，直抵北京、天津。西线规划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筑坝建库，开凿穿山隧洞，把水调入黄河上游。三条线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主骨架。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规划干线总长度达4350公里，其中东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2899公里，堪称国家水网的大动脉。三条线脾性各不同，东线从江苏扬州的江都水利枢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提水北上，那边地势低平，水得靠泵站一级一级的抬上去，全线13级泵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站群。2013年11月15号，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中线从丹江口水库引水，靠的是地势落差，全程自流。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向黄河上游补水，至今尚未开工，前期论证工作还在持续推进。2003年12月30号，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破土动工，中线一期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9月28号，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为北京奥运提供了备用水源。可能大家会问，中线的源头为什么选在丹江口呢？我们打开地图，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横卧着一库碧水。库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和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境内。汉江、丹江、西水三条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库最开阔的地方长30余公里，宽20余公里，烟波浩渺，人称小太平洋。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亚洲天池，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大坝加高之后，正常蓄水位170米，总库容约339亿立方米。这库水来得并不容易。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开工，10万民工没有大型机械，靠的是扁担、箩筐、铁锹，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汉江与丹江汇合处筑起了一道大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汉江上游的水患从此得到遏制。1974年，枢纽初期工程全面竣工，一座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横卧在鄂豫交界处。换句话说，中线工程的故事早在1958年就埋下了伏笔。这座坝先替汉江两岸挡了半个世纪的水患，才攒下后来一库清水北送的底气。而当初选中它做中线源头，看中的是三样东西：一是水量足。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一库碧水年年来水稳定，经测算基本能满足中线的平均调水量。二是水质好，常年保持在地表水二类以上，常规监测项目95%以上达到一类。三是地势高，水库和北京之间有约100米的落差，水从淘岔渠首出发，1432公里全程自流，东线要。

后泵站把水一级级抬上去，中线却是水自己走进北京的。这一高一低之间，正是丹江口的分量。如今再到丹江口，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库风景区里，丹江口大坝、沧浪海旅游港两个国家四 A 级景区隔库相望，小太平洋、千岛画廊、龙山景区点缀其间。游客可乘游船登大坝，看这库碧水浩浩北去。当年治水的枢纽，如今成了人们亲近这库水的去处。一甲子光阴，老坝换了新颜，碧水依然北流。可要让这水自己走到北京，谈何容易？第一道难关是水库自身的个头不够。丹江口大坝原本高162米，要蓄积起足够北送的水量，压出全程自流的落差，就必须把老坝加高到176.6米。在老坝身上穿衣戴帽，让新老混凝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2005年9月，加高工程动工，建设者要在运行了30多年的老坝顶面直接浇筑新坝体，还要在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凿锚、设建槽、铺砂浆，让两带混凝土咬合成一个整体。加高之后，丹江口与北京之间约100米的落差，才足够托起这渠水一路北流。第二道难关是黄河。赣渠北上，在郑州附近与黄河迎头相遇，怎么办呢？那就让两条河立交，从黄河主河床下方23米深处打出两条各长4250米的输水隧洞，内径7米，用直径9米的大盾构机一寸一寸的掘进。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大直径盾构穿越大江大河，前后建了约9年的时间。从此，江水在黄河肚皮底下走，黄河在头顶上流，江河各行其道，互不打扰。隧洞设计流量265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320立方米每秒，累计输水已超过348亿立方米。难关还有渡槽。赣渠要跨过一条条河流，一道道沟壑，就得架起一座座水上立交桥。河南鲁山的沙河渡槽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渡槽，人称世界第一渡槽。湍河渡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U 型渡槽，全线26座大型渡槽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渡槽群。进入北京又换成内径4米的超大口径 PCCP 输水管，单根管重78吨，一共铺了22000根。2014年12月12号14时32分，河南西川淘岔渠首闸门缓缓提起，一库清水奔涌而出，正式北上。有报道说，人们记住了这个时刻里一个美丽的巧合。14时32分，正对着赣渠的长度1432公里。从丹江口到北京，这渠水走了整整15天。水要北送，家要南迁。大坝加高，水位抬升，意味着库区大片村庄将沉入水底。这一次，湖北、河南两省共有34.5万人离开故土，湖北18.2万，河南16.2万，安置到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的2000多个村庄。而说起西川县，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丹江口老坝蓄水算起，加上这一轮大搬迁，全县先后约40万人远离故土。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割舍，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奉献。在这10万移民当中，有一位老人被记者们称为移民标本，他叫何兆胜，是西川县仓房镇沿江村人。1959年，23岁的他第一次搬迁，远走青海，公家给发了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住的是海拔3000米的土坯房，后来辗转回了老家。30岁那年，他第二次搬迁，迁到。

湖北荆门柴湖，分到一套木架房，人均十多平方米。2011年，75岁的何兆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搬迁，落脚河南新乡的安置点。这一回他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2012年秋天，老人在迁入地去世。何兆胜的外孙女姚坤玉后来成了西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员，她宣讲的题目就叫国家至上。每一次讲起外公，讲到深情处，他还是会红了眼眶。搬迁之难，难在故土难离，也难在千头万绪。河南提出4年任务2年完成。2009年8月，西川县盛湾镇榆关村893名移民率先搬迁试点。2012年9月18号，中县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这是一场与通水时间表的赛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移民干部。在这场大搬迁当中，河南全省有10名干部倒在了移民工作的一线。搬迁也孕育着新生。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2011年6月由库区油坊岗村175户750人整村搬迁组建的移民新村，也许是全国村龄最短的村子之一。如今的邹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从移民村蜕变成了生态园。搬出来的人在新土地上扎下了根，村里建起了猕猴桃采摘园、草莓大棚，还开启了农家乐，周末游客络绎不绝。当年挥别故土的乡亲们，如今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水送出千里，源头守一世。早在通水之初，工程就立下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规矩。为了这一渠清水，水源区河南、湖北、陕西3省8市43个县市区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常人难见的努力。仅南阳市一地就关停重污染企业800多家，取缔了库区全部网箱养鱼。丹江口库区和16条主要入库河流布下了一张水质监测天网。淘岔渠首每日常规人工监测，7个自动监测站每4小时取样分析一次。库区31个断面每月人工监测，每年还要做109项全指标体检。库面上还有一群常年与风浪为伴的人。丹江口市轻漂队队长杨丽带着队员们日复一日在水上打捞漂浮物，年过花甲的蒋德新开着机械化轻漂船清理库区的枯枝败叶，人们管他们叫守井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守着这库水就像守着自己的眼睛。守得好不好，有一种小生物最有发言权。桃花水母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极度的濒危，对水质挑剔到近乎苛刻。2018年10月，丹江口水库首次发现活体桃花水母，群聚面积有1500平方米。这些年，桃花水母甚至现身北京的调节池，跟着南水一路游到了北京。水质好不好，他们用脚投了票。从水源地到受水区，一条1432公里的清水长廊串起了无数人的付出与坚守。水可以自流，但清澈不会自流。河可以北去，但守护必须常在。那么这一渠跋涉千里的水给北方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家家户户的水龙头。在北京，城区供水的70%以上已是南水，自来水硬度从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北京市民王友清说，每天起床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变化，水的口感比以前更甜了。丰台区的老住户们发现烧水壶底的水垢少了，泡出来的茶更香了。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全部换成了南水。在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
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的高福水、苦咸水。范县一个村子如今干脆被乡亲们叫成了甜水井村。村里70多岁的刘进利老人尝了一口新水，就说了2个字：真甜。在河南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南水。再看大地的水脉，南水北上，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回补干渴的河湖。沿线50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连年全线有水，滹沱河、白洋淀重现生机。华北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水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初步实现了采补平衡。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超过10米，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一举突破历史记录。曾经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如今波涛滚滚，两岸绿树成荫。曾经干涸见底的白洋淀，如今荷花映日，伟绿河红，成了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渠清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账，截至2026年8月，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亿，东线、中线累计调水已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48座大中城市近2亿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而它最大的成就不在数字里，而在一只不再结构的烧水壶里，在老人脱口而出的那句真甜里，在华北大地日渐回升的地下水位里，在亿万北方人重获的清水梦里。从1958年10万民工垒起的老坝，到今天1432公里的清水长，到北方大地上重新冒泡的泉眼，一渠清水自南向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流淌的是一个国家对北方大地的承诺，也流淌着一个民族对人定胜天的执着与信念。这样的水长歌，润物无声又惊天动地。它流淌在烧水壶的蒸汽里，流淌在永定河的波光里，更流淌在亿万北方人民的心田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琦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话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

0: 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天也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1: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

0: 1990年，年轻歌手蔡国庆在北京台春晚舞台上演唱了这首《北京的桥》，凭此一曲红遍大江南北。在此之前，词作家阎肃以改革开放中的北京为题材，创作了多首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词，京腔京韵的旋律，让这些歌曲在全国迅速流行开来。
1: 通过桥的瑰丽多彩，显示出北京的一个飞跃的发展和北京的美丽、北京的宏伟。写的时候其实就是为这个，因为我们很强调一个，但是给冯胜全我们俩合作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一定要有京味儿，因此就出来。到现在我也不懂为什么北京的桥凹它凹什么呀，不懂，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
2: 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有天风在。
0: 阎肃所说的唱法其实凝聚了蔡国庆的一番苦心。那一年北京的环路还没有修好，西直门桥还在施工，蔡国庆就在工地上给工人师傅们唱歌。他亲眼见证了两层重叠的西直门桥从一个大土坑一步步变成了立交桥。对他来说，歌里唱的是他最熟悉的北京，自然也要用最北京的方式来表现。
3: 我是北京人，当时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我一直按着流行音乐的感觉在唱。后来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仅仅按照流行音乐来唱的话，并不能唱这首歌的真正的这种味道，我就请了北京京韵大鼓的老师来教我来唱这首《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有天风采，就是那个一下就唱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北京人讲就是听得有滋有味，听得
0: 从充满历史风韵的十七孔桥、卢沟桥，到标志北京城市建设的三元桥、安贞桥，过去现在和未来交汇于北京，也融合在《北京的桥》这首歌里。歌曲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当年巨大的工地如今早已成为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面貌总在飞速变迁，但歌声里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却历

0: 泰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莎莎，
1: 嗯，
0: 今天是你生日，爷爷送给你一件礼物。
1: 啊，什么礼物？
0: 你看。
1: 哦，嗯，一块小石片呀。
0: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它来自西沙。

0: 播连续剧《三杀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
1: 那个10岁的小女孩就是当年的我。我叫王中沙，是一名小学教师，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南海军人世家。爷爷当年是永兴岛守备队队长，奶奶当过海岛女民兵，妈妈是军医，因公殉职了。爸爸叫王定海，从大连舰艇学院毕业后进入海军部队，转业后又在三沙永兴岛当了灯塔管理站的站长。唉，提起他，我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也许是和妈妈去世他没有回来有关。反正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离多聚少，那些年我几乎抑郁到崩溃的边缘。这个故事讲起来有点长，从哪儿说起呢？就从海口婚礼酒店那个雷声阵阵的午后说起吧。
2: 莎莎，我有个事儿。
1: 我电话，等等。喂，啊，齐校长您好。上哪知道的事啊！哎呀，我这次恐怕是去不了了。

0: 在筹备婚礼呢，时间上冲突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次难得的机会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可我实在是，哎呀，齐校长您放心啊，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去。好好，谢谢您的理解啊，再见。
1: 王女士，哎，这是根据您的要求制定的婚礼方案，流程都附在后面了，您看看。嗯，
0: 啊，好好，我回去仔细看一下啊。嗯，哎呀，嗯，我最喜欢你们这个厅，没有柱子，视线好。哎，雷杰，你觉得怎么样？
2: 啊，什么？
0: 这个厅怎么样啊？你倒是发表一下意见啊。
2: 哦，这个厅
0: 啊，你看，哎呦，你怎么还吞吞吐吐的？你还军人呢？我可告诉你啊，你的探亲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要回永兴岛了。你今天啊，无论如何也要把酒店定下来。
2: 我，哎，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
0: 嗯。
2: 不好意思啊，王经理。
0: 没关系。
2: 珊珊，过来一下。
0: 啊？啊？怎么了？
2: 珊珊，这几天我一直想跟你商量，可一直也没鼓起勇气了。看来今天不说不行了。关于婚礼的事情，能不能缓缓？
0: 缓缓？
2: 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听我说啊，上周我接到通知，部队马上要进行国庆大阅兵选拔。珊珊，我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想好了，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跟担当。我不想错过这次见证历史的机会。
0: 直说吧，什么意思？这婚不结了？
2: 我没说不结，我只是说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
0: 推迟？推迟多久？
2: 这个我说不准。可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后来梦想成真，来到三沙守卫海疆，现在终于等来了能见证祖国强大的机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你别跟我扯这些大道理。前面你出任务，婚期已经推迟两回了，现在一句话又不结了。雷健，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就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
2: 莎莎，我又不是不跟你结婚，我只是说暂时。
0: 说你轻巧，结婚的事情我同学、我同事、亲朋好友都通知了，你轻飘飘一句话，说不结就不结了？行，听你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2: 来，莎莎，莎莎，我。
0: 雷健，我王中山可不是非得逼着你跟我结婚。

0: 喂，你好，哪位？
1: 莎莎啊，我是爸爸。
0: 有事。
1: 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日子定了没？我一定准时参加。
0: 不结了，谢谢。

0: 啊，莎莎回来了，放在锅里自己热一下啊。哎呀，放哪儿了呀？我记得应该就在这个皮箱里。哎，奶奶，您找什么呢？
1: 你爷爷非要让我找一枚象棋，说是什么当年一个老朋友送的。
0: 哎呦，我都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哪儿呢是？
1: 那个礼品包里装的什么呀？
0: 那个还用塑料袋裹着的那个。哦。哎呀，就是这个。哎呀，老王，你快来看看来，快。

0: 哎，对，就是他，哎，就是他，就是四十多年了。
1: 嗯，哎，这不就是象棋里面的兵吗？这什么做的呀？看着不像木头。
0: 是一壳做的，传了好几辈人了。
1: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爷爷，你说的老朋友是谁呀？
0: 哦，他叫李阿潮，潮水的潮。40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排长，敌对国船只不时在咱们的西沙海域滋事，非法侵占岛礁，撞击渔船。有一天，阿超和他阿爸出海打鱼，正巧遇上了侵入我领海的外国武装机帆船。
2: 不，不，阿爸，是敌人的船，他们开过来了。
3: 别慌，这是中国的海域，挥动国旗，让他们离开。
2: 走。哎，哎，哎，哎，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马上离开。哎，看见我手中的中国国旗了吗？啊，不好，阿爸，他们的船撞过来了。
3: 这帮混蛋真敢动手啊，儿子，那就跟他撞。
2: 啊，这
3: 怎么你何时也不能让他们吃饭，咱的祖宗海，愣着干什么？啊！

0: 我当时带着战士们在巡逻亭上巡逻，正巧遇到这事儿。我们驱逐了敌船，把他们父子俩从海里救了上来。那年马超才十几岁，后来他成了651渔船的船老大，也成了我们的海上交通员，为收复岛礁立过功啊。他总说我们是生死之交。阿超和我一样都爱下象棋，我在岛上的这十几年呢，他是我最好的棋友。我下岛时，他非要把他家传下来的椰壳象棋送给我，我能受吗？他哭了，说我瞧不起他，我就拿回了这个兵。
1: 这个兵有点催人泪下呀。
0: 每次我看到这枚棋子，他都会提醒我，我永远都是一名保卫祖国海疆的兵。
1: 没想到这枚小小的象棋子还有这么一段来历呢。
0: 莎莎，爷爷把这枚棋子送给你。

0: 他不想错过这个让他荣耀的机会，他反悔了，他又要拖延婚期。雷建他心里只有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我。哎呀，就因为这事儿啊，莎莎，雷建是个军人。 阅兵是重大任务，不是啥机会。你生气，也理解。但是你得明白呀，他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那才不配穿一身军装呢。等阅兵结束，结婚的事情。
1: 认真听听他的意见。可是，爷爷，他一句话就说要推迟，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0: 莎莎，爷爷当年送你的那块忠诚石，你还戴在身上吗？
1: 当然了，我每天都挂在脖子上呢。
0: 来，摘下来，放在手心里。
1: 啊？哦。
0: 感觉到什么了没有啊？它是温热的。对，这块石头原本是冷的，可你把它贴近心口，就能感受到它是有温度的。我们海军受到几十年风吹日晒，连石头。 都被捂热了，更何况人呢？雷建，他不是不把你放在心上，而是把对你的爱悄悄地捂进了心里呀。等到阅兵那天，你会在电视上看到他挺拔的身影，那一刻你会明白。 他守护的不只是军人的荣誉，还有你们的未来。他的坚守就是对你最好的承诺呀，孩子。
1: 爷爷，这件事我要是真让步了，我担心这婚就遥遥无期了。嗯，
0: 雷建是个好小伙子，孩子。
1: 埋怨他，是因为你现在还不懂他。我不懂他，我是担心他一辈子待在岛上，我不想重走我妈妈的老路。我妈等了我爸10年，最后也没等到他调回海口。啊，好了好了，
0: 孩子。 其实我早就想让你去岛上看看，现在是时候了。现在，嗯，你去看看那座忠诚石，去感受一下你爸爸守护的灯塔，去听听老渔民口中的祖宗海，也去。
1: 也去亲眼瞧瞧，
0: 雷建穿着军装，守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有些道理，光靠说说是说不明白的。你得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去了，你或许就理解雷建了，也理解。
2: 咱们这个家了，
3: 我不去。我现在一想起雷，就满肚子气。莎莎，气呀可以赌一时，但可不能因为赌气就影响你一辈子的幸福。哦，对了，你们学校不是正好有去永兴岛支教的名额吗？啊，你去支教，他去戍边，这是多自然、多热烈的双向奔赴啊！

0: 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也学会说一嘴心思了？哎
1: 呦，好好好。哎呀，莎莎，奶奶了解你。从头到尾你都是说婚礼无限期延迟，可一句你都没提要跟雷健分手，是不是？嗯，这不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吗？啊，
0: 哎呀，我
2: 莎莎，去吧，赌气归赌气，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哎，不然的话你可会后悔的。
0: 好，我去。
1: 哎，这就对了。嗯，
0: 我倒要亲眼看看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让你们一个个魂牵梦绕，这么放不下。哎呀，对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教委的领导，那个名额估计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吧。啊，
1: 快去快去。
3: 哎，下雨呢，带着伞。

0: 奶奶，别送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哎，
1: 到了就给家打电话。哎，
2: 孩子，去了以后啊，要替我好好看看咱们的西沙群岛。哎，记住，那忠诚石在等着你。
0: 我会找到答案的，爷爷。
2: 真想跟你一起回岛上去看看，可惜啊，老喽。
0: 谁说你老了？革命人永远年轻。
1: 哎呦，你看这个孩子真会哄人。
2: 莎莎，啊，你这次去可要做好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在岛上高温高湿高盐那是家常便饭，也不知道你多久才能适应。
0: 爷爷，我都这么大了，您就放心吧。到了永兴岛呀，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二老报平安。
2: 好，
1: 好。
2: 哎，你还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你爸爸啊！这么多年，你甚至都不愿意叫他一声爸爸。
0: 这能怪我吗？从小到大，我见过他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对爸爸这个词啊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1: 哎，别这么说，毕竟是一家人嘛。
0: 一家人，过年他不在，过生日他不在，就连我妈去世他都没及时赶回来。
1: 莎莎，你妈妈去世他比谁都难受。
2: 哎，我倒觉得你爸爸没做错什么，你爸爸是灯塔管理站站长，他
0: 我知道他工作忙，守塔事业重如泰山，对吧？爷爷，您都给我讲了无数遍这种大道理了，我听得懂。可他在我的系统里啊，已经被删除了，就这样吧。
2: 哎呀，好好好好好，咱们先不提他了啊。现在，咱们说正事了。好，立正。
0: 小
2: 喜，爷爷给你安排了几个任务，啊不，其实都是爷爷自己想做的。现在啊，都写在了这个本子上，就算是你替爷爷完成。
0: 啊？什么任务啊？
2: 立正！现在先不要看，一切以工作为重，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去办这些事情。
0: 哦，那好吧，首长同志，你呢别光给我布置作业，我也得给您约法三章。
3: 立正。
0: 第一，我上岛后正式任命我奶奶，也就是海霞同志接替我的职务，担任咱们家的纪律委员。您的生活起居必须严格遵守规律，括弧含吃饭不要。第二，在活动时下象棋，输了不许耍赖，不许跟人吵架，赢了也不能趾高气昂。第三，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在雷剑能否入选参加大阅兵确定公布之前，不许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记好了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好好了，快去吧，快去吧，
1: 快去吧。
0: 哎呀，爷爷奶奶，我要出发了啊！您保重身体啊！哦，
1: 快了！哎呀，莎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哎，
2: 莎莎，我再说一句，雷剑是个好兵，可别再跟他赌气了。
0: 知道了，快回去吧。
2: 再见。
0: 32号起航了。带着我朝着那片蔚蓝的深处驶去，口袋里的碎石片搁在心上，微微发烫。前方等待我的不再仅仅是一场赌气之旅，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寻。
2: 莎莎，30多年了，我和你阿超爷爷只通过书信和电话联系。我知道他身体也不太好，我也老了，上岛不方便了，所以你一定要替我去看看他。啊， 再去看看你爸爸，这臭小子有日子没回家了。
0: 忠诚石、祖宗海，还有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雷剑，前方等待我的究竟会是怎样的答案？美丽的三沙永兴岛，水清沙白，绿树成荫，美得如梦似幻。可爷爷说的没错，高温、高湿、高盐，对我而言更像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上岛才三天，我的皮肤就开始抗议，湿疹和痱子让我整夜难眠。好在齐校长对我关怀备至，孩子们也都十分可爱，这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初步熟悉环境之后，我决定按图索骥去完成爷爷交给我的任务。至于雷剑嘛，估计他集训正忙着呢，懒得搭理。

0: 失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杀石》第一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颖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以好展信家国。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1: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让江海相拥。
1: 2万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运河通航之前，在工程攻坚的岁月里，扎根一线的运河建设者潘建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0: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打开潘建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运河家书。

妈妈，甘邑，新苗。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四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但当它终于要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先给你们写封信。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慢也最快的四年。说慢，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它一点点成型，从开挖第一方土到一座座船闸矗立，最后到江水一寸寸漫过河床。说快，是回头一看，你们已经长成了。

新淼，你的名字里藏着黄金水道的寓意，这条水道就是平陆运河。你可能还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广西的江河千百年来都是向东流，货物出海需要绕行广东多走500多公里，修建平陆运河就是要打通这道山海之间的屏障，做到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这样的工作没有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克服的困难有太多太多，所以我把家挪到了现场。图纸改了又改，方案推倒再重来。在每一次会后的深夜里，我常常翻着你们母亲发来的照片，看你们在照片里打闹，在照片里长高，在照片里背起书包。这4年来，我缺席你们成长太多了，爸爸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我相信，当你们再长大一点，会理解爸爸的，会明白人这一生有些责任一旦扛起来就不能放下。你们也会在某一天站在运河边，看着千帆过尽，百舸争流，心里生出一种骄傲。这条贯通山海的水道，是爸爸和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们一起劈山挖河修建出来的。到那时，你们会懂得，这4年的缺席，爸爸是去做了一件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儿。就像这条运河一样，爸爸也希望你们成长为心里有江河的人。什么是心里有江河？就是胸襟开阔，容得下波澜，扛得住风浪。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百折千回也不放弃，哪怕山高谷深，也要一寸寸奔向大海。你们要像运河两岸的山，风来不摇，雨来不惧；要像运河里的水，永远向前，永远鲜活，永远相信远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潘建，2026年9月7日，于运河建设指挥部。

0: 听完了这封信，其实呢，世人啊，嗟叹平陆运河是贯通江海的奇迹工程，但是这壮阔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以日夜不息的坚守，踏平坎坷，疏通江海。这条奔流不息的水道，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期许，凝聚着万千建设者的汗水，也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热爱。他们把对家国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都融进了这片热土，这条长河。这份担当，便是最动人的底色。
1: 山河壮阔，月影为伴，无数建设者远离家乡，坚守工地，把团圆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用日夜坚守铺就通江达海之路，用实干担当书写时代工程奇迹。在此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愿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祝愿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在岗工作者，不负耕耘，岁岁顺遂。人间烟火皆圆满，山河万里皆安康。

大家吗？我来了啊！这个还……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来？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

0: 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信，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3: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2: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4: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3: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呐、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2: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闸车的这个运输路线。

0: 确保我们渣尿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0: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2: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那么社交媒体也提供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了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那很多攻略里说啊，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6: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7: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8: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7: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孙兽》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

0: 险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义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备试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1: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备试，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十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0: 我能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2: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她喜欢葡萄，她大12小学就有6年级，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事。
3: 后来我带她看了三国，然后她就喜欢上了。
0: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4: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2: 两个
4: 爸爸是全免，
2: 他也全免，
4: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
2: 那省100。
3: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4: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那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5: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4: 那可以想，
2: 可以
4: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
0: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备试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6: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0: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7: 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0: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7: 因为我特别喜欢，
8: 我是追星来了。
0: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6: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9: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10: 昨日新闻重现。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动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3: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

0: 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纽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1: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三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0: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纽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1: 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1: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长征地理名片。
3: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 少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4: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5: 走通天下路，
4: 哦，难过少寨渡啊，
5: 难过少寨渡，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5: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哦，只说是鬼喊路，
5: 只说是鬼喊路，
4: 没有人的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少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4: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但重点的东西都担不了，这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

0: 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1: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面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1: 这边山坡上，
2: 种地都在东边，
1: 哦，
2: 然后住的在西边，
1: 哦，住的在西边，住的在西边。
0: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1: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继续来聊国庆假期啊，那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是多了不少，那么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哎，我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啊已经被占用了。
5: 面对着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8: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9: 充电了，64.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0: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6: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2: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名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

0: 将排队能保证不超三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10: 越是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7: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青梅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11: 人生超过1/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0: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股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11: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10: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

0: 我是没有观察的，确实接触出来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也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1: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0: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1: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
2: 白云环绕到西边山。
1: 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0: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1: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扩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0: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1: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0: 老百姓是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1: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0: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界。

0: 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去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寻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滚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氏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氏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氏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罗伯托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的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激，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姓，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什么，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

0: 的现象吧，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1: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2: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1: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0: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1: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2: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广东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

0: 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1: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0: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2: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0: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3: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4: 作为世界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也被叫做地下苹果。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2: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熟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0: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建议，
3: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将 AI 从问答工具变为行动代理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男子用土豆当作主食半年瘦25斤，土豆到底是碳水炸弹还是减脂的助手呢？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AI 把旅行照片制作成创意海报啊，或者是有没有用 AI 来生成一段文案发朋友圈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76%的受访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回答问题，47.8%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图片或者是视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用户结构这个维度上来看，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来驱动。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又发生了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最近很多厂商推出了所谓全时运行智能体，他们呢有自己的运行环境，7x24小时在线，可以连接邮箱啊、日历啊、浏览器啊等等各种应用，记住自己的长期目标，在用户没有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再找人来去做决定。过去我们打开一款人工智能应用，是人主动提出问题，然后呢 AI 再给出答案。而当 AI 从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我们的目标、代表我们行动的代理人之后，互联网、商业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节日快乐。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两位不知道是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的哈，包冉先生。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C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的信息中心呢，它是一个老资格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说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经发布过了57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报告。那么现在呢，从互联网时代已经快速的转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隔固定的频率，按照固定的频次 ，CNIC 呢也不断的在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可以说从这些报告的脉络来看，大概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中国的过去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编年史啊。因为它是频次固定嘛，每隔半年发布一次啊。那么这样的报告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概貌的了解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中国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读一篇这个报告大概就能清楚了。可以说呢，根据这些报告所采样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类似于所谓的这个极客式的玩具或者是这种先锋式的应用，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大众式的一种数字化应用了，是吧？就像我们操作系统啊、办公软件啊、浏览器、上网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了。那么这种大众消费正在表现出两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第一，从初期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化的使用，现在正在跨入一种叫流程化的使用。工具是什么？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找它啊。比如说，我需要帮我生成一篇文章，生成一个报告，或者是生成一幅图片，生成一个视频，我去找它。现在呢，流程化的使用就是说，它已经完美的啊，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的 全时制、全日制，而且是全流程、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利用超级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和年初的所谓小龙虾类似嘛。
2: 对对对。
1: 只不过那时候的小龙虾呢，使用门槛相对还比较高啊，配置起来比较麻烦、啊，
0: 那就是个比较极客的东西啊，对不对？
1: 对，那是个极客属性很强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各大厂商啊，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有的厂商是全站式的，也有自己的基座模型。
0: 嗯。
1: 有的厂商呢，可能自己没有训练模型，但是不重要。
0: 嗯。
1: 因为现在开源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很多，是吧？
0: 嗯。
1: 这个我们还可以发挥很多的这种。这个流程软件的自动化流程软件的它的这个集纳性、集约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接很多个大模型的 API 啊、
0: 嗯、
1: 然后哪个便宜用哪个呗，对不对？
0: 是，
1: 甚至于哪个免费用哪个呗。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极大的便利、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从一种玩具和兴趣消费
0: 没错
1: 转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和增值性的投资。我们说如果仅仅是出于兴趣的消费，它就是消费行为。但是如果它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我们的传统的业务向智能化转型，
0: 嗯，
1: 这里的消费消耗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了，对吧？
0: 嗯，
1: 投资呢要比消费呢更具有这个点燃整个产业链蓬勃向上的数字飞轮的这样的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刚才在说到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的一个解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现在用户的增长啊，不是说靠新技术带来的那某种新鲜感去支撑了。就比如说，哎，最近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1: 试一试，
0: 哎，试一试，玩一玩，
1: 是，
0: 那真的是用完就走，走完就。就再也不回头了，对吧？就不会再回来了，是不是？然后您刚才说到这个工具属性也是这样，就是这工具是什么呢？我想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使用，使用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开了，
1: 哎，
0: 就再也不留恋它了。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些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当中，你其实很难再把它从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剥离出来了，有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有点像水一样已经进去了，你很难再把它筛出来。徐然，我不知道，嗯。居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1: 人无常事，水无常形嘛。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你是怎么看的？
3: 就是这样的，我首先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Think 的这个报告啊，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提到了蜥蜴。坦白讲，我刚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震惊。
0: 是。
3: 但我觉得这个蜥蜴数据，咱们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来再稍微仔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这个蜥蜴的用户规模呢，我的理解它。不等于 AI 的日活跃用户，
0: 那当然，
1: 对，
3: 它不等于人工智能的付费用户。
0: 是，
3: 你只要接触过，比如说，
0: 嗯嗯，
3: 最容易接触到的豆包。
0: 对，
3: 对吧、
1: 嗯
0: 嗯？
3: 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用户了。
0: 嗯
1: 啊，没错。
3: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先理解一下这个蜥蜴用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0: 嗯、对。
3: 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我没记错 ，Cynic 之前也出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0: 嗯，
1: 是的。
3: 蜥蜴显然已经越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50%。
0: 嗯，
3: 啊，
1: 对，
3: 越过了50%，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一定拐。拐点的出现，
0: 嗯，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会有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
0: 嗯，
3: 它其实讲的就大概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啊，
0: 嗯，
3: 就如果说一个新鲜事物在所有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大概是个位数的时候，
0: 嗯，
3: 就比如说5、6，
0: 嗯，
3: 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属于大家对于它来说是尝鲜的，对吧？就比如说过去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哎，全台就负责一个人用智能手机，
0: 好好好，
3: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你只是在尝尝鲜，
0: 对
3: 对吧？
0: 极客玩具嘛，
3: 哎，对，
0: 嗯。
3: 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在双位数，比如说10%，
0: 嗯，
3: 那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技术的使用属于，哎，早期已经开始有小部分群体开始用了，
0: 嗯嗯。
3: 那我们直接跨越到50%以上，说的是什么呢？
0: 嗯，
3: 说的其实就是现在 AI 已经跨越了尝鲜这个过程，
0: 嗯，
3: 已经进入到了。大家跟他之间已经没有鸿沟，你不太再用跟别人介绍说，哦，我告诉你，你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了，
0: 嗯 嗯，
3: 就已经跨越了。
0: 你看我在用智能手机哈，啊，就不用这么解释了，
3: 不用这么介绍了。
0: 嗯，
3: 就现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跟他说，哎， 我现在用豆包，
0: 对，
3: 或者我在用 DeepSeek，或者我在用千问，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并熟知知道，你已经在用，
0: 或者就是这个名词啊变成动词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什么什么一下，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你是让我在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3: 对，然后呢，这我为什么想讲一个关于渗透率的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回忆几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新东西，比如说智能手机，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新能源汽车。
0: 是，
3: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它从我们刚才说的尝鲜到跨过这个拐点，都花了比人工智能更长的时间。
0: 对，
3: 我想说明这件事呢，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是在 C 端足够好用且有用了，所以我们才花了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非常小众的概念，如果我没记错，23年、24年，咱们在提 DeepSeek 或者是在提 ChatGPT 的时候，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别人解释
0: 是
3: 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0: 对，
3: 什么是自然语义理解，对吧？那你会发现，我们在50%以上的人都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的发展上，它是如此之快，也就是说明大家在接受这件事儿上的时候，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门槛。
0: 对，
3: 虽然是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足够好用了。我也很同意刚才邦尔说的，它已经现在开始从工具变成了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流程，就是你用豆包已经不再觉得说这事儿有多新鲜了，
0: 不是个新潮的事儿啊，
3: 跟我们打电话热了开空调冷了开暖气一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我依然要说，就在整个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当中，其实还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用户规模已经增长得非常高了，但这件事儿还有待突破更多的圈层。比如说以我过去的一个体会为例啊，你在有一些二三线城市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比如说80、90后，你再去聊小龙虾，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龙虾。因为有可能这种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无论是智能体啊，生成图片海报啊，还没有像超一线城市或者是有些核心行业，比如说电子化行业、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啊，大家用的会那么熟练。
0: 对，或者说更关注这些相关的新闻
3: 或信息。
0: 对，
3: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人工智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一个维度，其实大众的感知也是另外的一个维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数据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0: 那当然，
3: 那既然已经有50%的网民都已经接触过人工智能，这其实说明人工智能无论是国内外的竞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只是各个厂商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始用，
0: 对
3: 啊，你要开始用我的产品。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我要把你留住。也就是说从拼用户规模开始拼用户时长，甚至是付费用户，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徐冉刚才拆解这个用户的这个记忆用户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它在于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到有多少用户覆盖了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更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这些用户非常持续的去提供价值。
3: 是，
0: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呢也提到说，其实大家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要说起来，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比较高，还有一个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啊确实特别的低，比起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新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某种新的我们这个传统机当中的这个软硬件啊等等，多少都有点使用门槛，尤其是越专业的这个软件，能够提供效果越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往往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天然的会把用户端的这个界面变得非常的亲和，对吧？你就刚才这个徐冉在聊天的时候还跟我说到，说这个哎呀，我发现跟某个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虽然他办错了事儿，对吧？但是我一说，
3: 人家态度好啊，
0: 他就服了，他就马上就认错了，对吧？
3: 从来不跟你顶嘴。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嘛。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国民级的应用， 像微信，对吧？你现在再发一个朋友圈，你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微信下面就告诉你，哎，需不需要我给你 AI 润色一下？哎，对，所以你看，这个使用的门槛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使用的覆盖率也会变高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提升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感？哎，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更趋向于把它作为某一种搜索工具，对吧？比如说，哎，有什么事情我不懂了，我不会了，就做这个菜的时候，我要不要放这个呀？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我一块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谣言啊？等等，哎，我们都很习惯问一问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比如说把工作、把学习或者是把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交给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两个事儿好像就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比如说这个报告就显示76%的用户呢是让人工智能去回答问题的，但是呢这个 AI 综合助手包括效率办公等等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呢，哎，这个增长也很快啊，超过了100%。那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开启这个过渡，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两波不同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用户，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鸿沟的，就是从问 AI 问题到转向让 AI 替我做事儿，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硬的隔离。比如说就像我吧，这个以我本人为例，我在大多数时间使用 AI 的客户端的时候，也无非是进行增强搜索的应用，就是 RAG 嘛，增强式搜索啊，
0: 是，
1: 其实就是我不想自己在手动的在搜索引擎上搜一堆的信息，我再通过人脑的方式把它们整合，再得出结论了。比如说现在假期我正在外地旅游啊，那么我要做攻略的话，我就直接扔给这个千问豆包 Kimi，
0: 对，
1: 无所谓是哪一个客户端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你帮我来做一个攻略吧，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做好了，这多好啊，多方便啊。那么同时呢，当我进行严肃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人工智能帮我进行代码开发啊 ，web coding， 或者是办公流程的自动化啊，比如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在度假或者在出差，那么办公室里的很多日常性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我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的代理 AI agent 帮我每天自动的跑收发邮件收发消息，对吧？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的话，进入标准流程，所谓 SOP 的，这样的话他可以帮我去安排任务给同事嘛，是不是？
0: 对，
1: 这样其实你看，我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使用者就兼具了两种属性啊。当然了，这两种属性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第一个属性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即使是豆包啊、千问啊这些客户端有了会员功能，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免费的基本能力，对吧？
0: 对。
1: 但是第二个功能它一定是花钱的，它要燃烧 token 啊，是吧？它是要交钱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关键看消费者的个人的使用。我相信啊，第二种的应用，深度应用啊，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被动式的，你不这么做不行。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产效率就会变低啊。你在市场竞争中啊，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你可能就会落后，对吧？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关联的就是升职啊、加薪啊，对吧？收入啊，那么这些属于被动式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员行业，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包括OpenAI、Anthropic 啊、DeepSeek 啊、月之暗面等等这些 AI 大厂的程序员，他们现在也不是手工编程了，也都是自己加上 AI 助手一起来编，对吧？
0: 是，
1: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同事都这么干的话，这个。
0: 再有，其实从纵比这个角度也是这样，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用了就回不去了，对吧？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说，哎呦，没有这个 AI 辅助的这种情况了哈。
1: 是的，因为效率确实是天壤之别啊。
0: 是，徐冉呢？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 问问题，对吧？这个确实太方便了。
3: 嗯、
0: 然后呢，回答答案也非常的易得。
3: 嗯，
0: 在后面的这个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和工作流当中，持续的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事情首先必要性在哪儿？其次呢，就是从问答到让他帮我做事儿，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
3: 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啊，
0: 嗯、
3: 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周围的长辈他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
0: 啊、
3: 我觉得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问 AI 问题？
0: 嗯，
3: 是因为它确实好用。
0: 当然，
3: 哎，不过这两天你看，我就观察我们周围的长辈，因为这两天就是北方已经开始有点变凉了。
0: 对，
3: 我就老开玩笑，我说北京啊，其实基本上你会发现家里的电暖气跟电风扇总有几天会相遇。
0: 嗯，
3: 这两天大家会在家里做一什么工作呢？就把电扇洗一洗、擦一擦。
0: 收起来了。
3: 对，但是你在收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家长辈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开始用。豆包对着那个豆包、
0: 啊、
3: 打开豆包、
0: 啊、
3: 然后让他对着那个电扇开拍一下照片，说你告诉我这个电扇我怎么拆
0: 哦、
3: 嗯、甚至
0: 对
3: 在上半年的时候、
0: 嗯、
3: 他会对着那个空调说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怎么洗
0: 对，
3: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嗯、
3: 这意味着在我们长辈这个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
0: 嗯嗯、
3: 人工智能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
0: 是，
3: 这说明什么？说明足够易得和足够好用、
0: 嗯、没错。
3: 那如果说让他们这一部分群体转到说要让 AI 帮他们干事儿，
0: 嗯，
3: 那他们要干的不一定说是给我做个 PPT， 给我生成
0: 个程序，
3: 编个程序，他们不是，
0: 是，
3: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给我点个东西，
0: 哎，
3: 因为长辈们可能眼睛不太好嘛，
0: 嗯、
3: 对吧？就是我老花眼了，我看那小字看不清，我就可以告诉他、
0: 嗯，
3: 我今天就想吃一个低盐、低糖、适合我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菜，
0: 对，
3: 你给我点个外卖，
0: 是的，
3: 这其实就回答了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
0: 嗯、
3: 什么时候我们能从问 AI 到 AI 帮我们办事儿？
0: 嗯，
3: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点吧，
0: 嗯，
3: 一，这个产品要能办事儿，
0: 对，
3: 你能办事儿，人都是非常懒惰的，就像刚刚你说的半用难回，对吧？
0: 对对 对， 对，
3: 你够好用了，我为什么不用呢？
0: 是的，
3: 对不对、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好用，
0: 对，
3: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能出错，
0: 嗯，
3: 因为一旦进入到让 AI 帮我办事儿的这个阶段，咱们先不说PPT 或者是说生成视频是不是帮打工人更好的完成工作，
0: 嗯，
3: 你但凡是帮我们周围的长辈办错过一件事儿，
0: 嗯，
3: 那这个信任就像一张没有用过的白纸上出现了皱褶对不起回不去，
0: 这也回不去了，
3: 对吧、
0: 啊、
3: 所以呢、啊、一个是产品要好用，
0: 是，
3: 二，产品要持续好用，
0: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鸿沟问题，其实就是大家能不能对于 AI 办事的这个能力有信任且持续产生信任，
0: 嗯，
3: 那就说明你的产品要足够性能要足够好嘛，
0: 是的，是的，
3: 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要足够强嘛，
0: 嗯，
3: 你还要足够好的打通
0: 嗯，
3: 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这个生态嘛，对吧？你看海外的像 OpenAI， 它就是这个 OpenAI 也有自己很多生态，包括很多插件。
0: 嗯，
3: 可能这个打工人们、职场人士用的会比较多啊，有能做 PPT 的，有能够给我生成网站的，
0: 嗯、
3: 有能做美工的，有能给我剪辑的，有能给我做运营的，对吧？
0: 嗯，
3: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我能点外卖，我得能给你付钱吧？
0: 对，
3: 我得知道你现在该付钱了，对吧？
0: 嗯、
3: 你得该输密码了。
0: 对对对，
3: 我还。得知道你周围都有哪些奶茶店，都有哪些饭馆啊？
0: 是的，
3: 你导航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给你送到这饭凉不凉啊？对吧？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考验未来人工智能大厂生态整合能力和你基础产品能力之间是不是能做好一个很好磨合和接续的这个工作，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对，就是你要足够好用嘛。
0: 没错，没错、
3: 嗯，
0: 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对话工具的话，
3: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
3: 嗯？
0: 反正你说对说错了，最后可能也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3: 对，
0: 但是
3: 毕竟你是聊天，
0: 哎，一旦你开始做事儿的时候，那你有多可信，你有多可控，
3: 对，
0: 你有多可审计、可回溯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3: 还是你会上班？
0: 哎、就是这些事情决定了我。可以把多少任务交给你，
3: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3: 嗯，
0: 很多朋友在使用这个所谓 agent， 就是能帮我们干事儿的人工智能的时候，
3: 嗯，
0: 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3: 它就停了。
0: 对，你什么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叫全时可自动，7x24小时，它都可以永远在线的。
3: 嗯，
0: 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x24小时的稳定运行。
3: 你得给它插上电，
0: 哎，这个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还有 DOTS， 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x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哎，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对，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
3: 嗯，
0: 就这样的这个 agent 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子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x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1: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0: 啊，
3: 已经来了。
1: 因为为什么它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
0: 嗯，
1: 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把自己全栈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0: 对，
1: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
0: 嗯，
1: 无论是缪斯啊、DOTS 啊，都是入口嘛，对吧？相当于是啊。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
0: 嗯。
1: 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
0: 嗯。
1: 就是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
0: 嗯。
1: 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太简单了。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他，也就是所谓的工作区，对吧？
0: 是的。
1: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
0: 嗯，
1: 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对吧？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0: 对。
1: 其实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信息的整理、信息的建模，把它揉杂成知识，然后成体系的输出，或者是复刻，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你只要能被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skill，
0: 变成 skill，对吧？
1: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
0: 对呀，
1: 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SI 自我递归进化，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他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他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它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
0: 是
1: 它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
0: 它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1: 它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它学去了啊，都被它复刻走了，而且呢，都被它蒸馏去了，而且它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那人类将来怎么办？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0: 从产品形态上来讲，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x24小时的小助理，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这个事情 境也可以了。所以徐然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3: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0: 而且是7x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他7x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3: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Meta，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就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我首先想要介绍它的立场问题。就它的立场是什么呢？它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0: 对，
3: 所以它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我的商业估值
0: 是
3: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0: 是
3: 我持续的牛，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0: 诉求，是吧？
3: 诉求，对，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x24小时。
0: 对，
3: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0: 对，
3: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你是不是得关注？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0: 对。
3: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帮我盯摊儿。这是我这一两年吧，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0: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3: 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7x24小时的
0: 是
3: 给我干活。
0: 是。
3: 所以我就觉得吧，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就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0: 是，
3: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0: 是，
3: 对吧？
0: 是，
3: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x24小时在线。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尔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3: 已经用上了。
0: 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然后呢他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像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概念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3: 咱们内部再交流。
0: 咱们内部再交流，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7x24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 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巴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等等的。哎，
1: 要统一账号体系。
0: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3: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
0: 啊
3: agent 和 agent 直接交流，
0: 对
3: 吧？
0: 就直接对，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3: 你都平了，
0: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3: 嗯，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1: 实际上，傅哥，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
0: 嗯，
1: 它包含了两个问题。
3: 嗯，
1: 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
3: 嗯，
1: 我们。

0: 对对对，
1: 实名制嘛，这是
2: 对
1: 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0: 手机号
1: 的验证码的验证，是吧？
0: 对，
1: 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呐、啊、这种啊。
2: 是的。
1: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2: 对，
1: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吧，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帮你完成。
2: 是，
1: 至于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家生态体系内的。
2: 对，
1: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娄子。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的美团系底下的应用，那美团肯定不干啊，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2: 是，
1: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2: 对，
1: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App 工厂App 矩阵足够宽广，所以我自己的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一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0: 画地为牢，
2: 是，
1: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对吧？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地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对吧？
2: 对，
1: 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0: 问我的智能体啊。
2: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2: 对，
1: 智能出行。
0: 嗯，
1: 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2: 是
1: 吧？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的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2: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啊。
2: 对，
1: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0: 是，
2: 对，
1: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2: 徐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会一个个开始形成？
0: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我个人觉得，大概率事件，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2: 是，
0: 足够好用，
2: 对，
0: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呢？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包括字节跳动，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

0: 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只是这件事儿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抖，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1: 对，
0: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1: 对，
0: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1: 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0: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1: 是。
0: 另外，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我倒觉得这件事儿可能没有那么悲观。你比如说啊，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吗？对吧？他现在哎，对，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腾讯也就是伸手了，说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他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对吧？
1: 对，
0: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
1: 也站得住脚，
0: 是合理的，
1: 是，
0: 对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再跟负责说你借我10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咱们合作一下吧，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1: 是，
0: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到开始部分协作，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你就会发现
0: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是我牺牲一点利益，你也牺牲一点利益，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1: 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
0: 对
1: 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0: 对吧？就这么简单。
1: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2: 只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1: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3: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4: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4: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0: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3: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啊、洋芋搅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1: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3: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 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

0: 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1: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呢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先数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的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气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0: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1: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0: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2: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3: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8: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2: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4: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2: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3: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2: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4: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00 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心。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昨日新闻重现，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3: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裁判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他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素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 装备发展走高端的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2: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有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4: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0,000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2: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3: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6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6代机这个大单就花了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4代机和5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5代机和6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5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6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 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 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2: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刘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4: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 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2: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4: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它处于优势地位，它现在不着急了，然后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2: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些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 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丁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时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十月一号呢，美国要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二月到四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2: 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接任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一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4: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7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7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 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两天，在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先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2: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3: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1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1颗或者2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2: 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4: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 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呢，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2: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4: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局势、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2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2: 嗯，所以我们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
9: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9: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1: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9: 天涯路远， 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1: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9: 奔赴山海，
11: 情系家国。
9: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3: 昨日新闻重现，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新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2: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3: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阻滞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程制导，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 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墨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再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潜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

0: 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他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1: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九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它的限制。
0: 嗯，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三口岩国基地部署了低风。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6月的时候呢，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陆武基地再次部署了低风。那么美日深知这个低风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低风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次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

0: 着重既针对的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所以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1: 嗯，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

0: 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牛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1: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他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他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0: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2: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 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啊、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杂志堆。
1: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已。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4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3: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
1: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4: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呢，他就非常的高兴， 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他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他说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5: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6: 有个喇叭就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5: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佛佛，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心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

0: 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心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6: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金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 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15: 下午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6: 齐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郭就是其中的一位。
17: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了墙根那儿，这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15: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16: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18: 我是腰鼓队，打的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个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15: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件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圆。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
19: 每一段盛世繁华，都始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新生。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他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3: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10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冰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

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的，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晖笔下的温情文字。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晖。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他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
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

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日新闻重现。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的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

0: 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4号。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七十集，
4: 陈千里从口袋里掏出拟定的广告文字时，没有注意到夹带了一片小纸头，那是打了洞的电车票。魏达夫存了个心眼儿，把车票塞进了口袋。叶启年拿到车票，立即让马秘书给华商电车公司打电话。根据车票颜色和编号，加上打出的票洞，电车公司接电话的人马上告诉马秘书，那是一路电车，上车地点是董家渡。这就好办了，他就一直等在站长办公室的游天笑连夜带人到码头打听。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总有人会知道，不管是六股党、八股党、十六股党、三十二股党或者七十二股党，他要游天笑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名义狠狠敲打敲打这些码头帮会，天亮之前一定要打听到消息。
5: 事到如今，这下我们全弄清楚了。
4: 卢中德兴高采烈，他恨不得越过叶启年直接去南京向委员长报告。
5: 李汉去接人了，魏大夫发广告又接了一个，老师让申报馆把广告发出去，真是太高明了。
4: 马秘书查了广告上的那个电话号码，电话公司说那台电话机装在法华镇的一幢住宅里。
5: 现在可以猜想，至少有三名共党首要分子企图乘这艘货船逃出上海。考虑到陈千里要租下货船剩余的十多间客舱，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数量可能更多。
4: 叶启年闭着眼睛没有理睬他的学生，他在等着游天笑从码头带回的消息。将近凌晨四点，游天笑开车回来了。他一回到站长室，就用内线电话机给叶启年打电话。叶启年认为到这个时候西施计划已圆满完成，他让游天笑下楼，直接来到这间位于正源旅社楼下的密室。这里原是特工总部上海站专门用于指挥秘密行动的地方，这回叶启年一到上海，就让他们把这里辟出来专门给他使用，站里其他人不能来到这个地方。游天笑看到房间里坐着易君年，愣住了，随即他就想到原来他才是那个西施。游天笑给他上过电刑，此刻想起来脸上倒有些讪讪的意思，可是没有人要听他说那些客套话。
5: 码头上有什么消息？
4: 叶启年立刻问道。
5: 王家码头街林泰航运公司正月十六一大早，有个三十多岁的人打扮得像个阔气商人跑到他们那里，说是要包下一艘货船的全部客舱，当场付了定金一根金条，他们正好有一艘船要去厦门和汕头运送一批洋货，货主是正广和洋行，回程将装运木材和矿石，开船时间是正月十八晚上。那个人是以旅行社名义包租船舱，但他说坐船的客人下午五点坐火车到上海，所以夜里十一点以后他们才能登船，而且他们希望货轮早点。

0: 开码头，到乌松口附近等他们用驳船靠上船舷。之后，这人又去了沙船业船舶会馆旁边的工贸运输行，租了一艘小火轮，正月十八晚上使用，要求把船停靠到浦东某个小码头接人上船，然后把人送到乌松口大船上。究竟在浦东哪个码头接人？那个人说，当天下午他会派人来运输行先行上船，具体接人地点临时通知。在这里他也付了定金。
1: 这个陈千里实在太狡猾了，
2: 卢中德咒骂了一句。这么一来，他们很难确定抓捕地点。浦东小码头那么多，小火轮在黄浦江上开来开去，又是晚上，天知道他们会在哪里上船。也许他们可以到货船上设下埋伏，可是说实话，叶启年对码头帮会那些家伙很不信任，由天笑随便一打听就能得到消息。他们要是提前控制大货船，让军警从码头栈桥登船，消息说不定就会泄露出去。要把一艘漂浮在黄浦江上的大货船当成陷阱，变数实在太多了。军警在哪里秘密上船？他们会不会派人监视货船？对方有多少人？他认为，这些共党首要分子在浦东集结的码头，他们必须先得到消息，这样才能确保抓捕行动顺利完成。卢中德对先前魏达夫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一直耿耿于怀。这会儿两个人坐着抽烟，他就把自己真正身份告诉了魏达夫。
1: 不习惯。
2: 魏达夫说，
1: 叫了你几年老易，现在改过来不太习惯了。
0: 这没关系，你仍然可以叫我老易。我估计今天你还要叫我一天老易。
2: 魏达夫琢磨了一会儿。
1: 什么意思？你还想回去？
0: 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上船前的集合地点。
1: 去法华镇把陈千里抓起来不就行了？
2: 一晚上没睡觉，魏达夫打了个哈欠，想了想又说，
1: 倒也是，把他们抓起来，没人去接头，线就断了。要不然把董家渡全部封锁起来？
0: 这不行，陈千里鬼得很，董家渡附近他肯定不下暗桩，稍微有点动静他们就缩回去不动了。
1: 船呢？把船找到也行啊。
2: 卢中德摇了摇头又问，
0: 你从申报馆出来到现在也不回去，你说陈千里会不会怀疑你出了意外？
1: 昨天在报馆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倒是让我不要回法华镇，今天上午八点到顾家宅公园跟他碰面，到时候要给我布置新任务。
2: 这一点魏达夫倒没有信口胡说，他们在申报馆门口抓住他以后，就去报馆广告科盘问了那个吴小姐。吴小姐说，她后来打过一个电话，挂了电话还乐滋滋地说，老板放她一天假，她要约吴小姐吃午饭呢。
0: 早上八点，在顾家宅公园门口，陈千里果然等着魏达夫。卢中德泰然自若，他知道马路对面的那辆车上总部训练有素的枪手正瞪着眼睛往这边看，如果魏达福稍有异动，子弹马上就会打穿他的脑袋。刚刚出来前，叶启年再次犹豫，在正源旅社那间密室里，他对卢中德说，拿浩瀚当诱饵调出陈千里的秘密上船地点。这一局他觉得本下得太大了。卢中德觉得老师可能真是老了，这件事只要做成了，有可能抓住大批中共高层，这是与中共地下组织的一次决战，下多大本钱都值得。老师请放心，我们布置了人手，控制了接头地点，陈千里翻不出什么花样。卢中德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不像往日那么踏实。他最初没有把陈千里视为真正的对手。 跑马场接头之后，他一直不懂叶老师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个人。他见过那么多地下党，老练如隆冬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但是银行保管库那一回着实让工于心计的卢中德暗自叹服。可他又觉得这个含蓄内敛的对手多半是靠着运气。最近这几天尤天笑带着那么多人围捕都被陈千里一一化解，确实显示了他机敏过人的身手。此刻卢中德又宽慰自己，特务工作并不是学过几手格斗术靠着运气就能逢凶化吉的。陈千里仍然是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看见卢中德也没表现出惊讶。你的事办完了，老易要向你汇报一件事情。魏达福刚要直截了当的把钓饵扔出来，又想起卢中德关照他的话，不能心急，先听听陈千里怎么说。那你们先说。魏达夫犹豫地看了看卢中德，卢中德没有看魏达夫，他对着陈千里说道：这是老方牺牲前实际上是在菜场开会前跟我交代的事情。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一集，
5: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儿地吸着烟，不知该说什么好。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派。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李仲了，李仲了。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那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团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政委。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萧劲光，政委是红军大学另一位教员余泽宏，全团共1000多人。干部团团长陈赓是中央红军里的传奇人物。1924年，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宋希濂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军校只招收年满18岁以上的青年。21岁的陈赓对17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2岁。1927年，陈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赓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

0: 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璋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璋说，一刀一刀的剜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璋，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着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璋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璋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1961年，陈赓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1935年初，在黔西北的土城战场上，红军真的要感谢傅连璋医生救下了陈赓，使他依然是一名生龙活虎的红军指挥员。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2点，增援的红一军团第20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冲锋。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的学员是红军的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了，但是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为了取得战斗的主动，28日下午，中革军委调整了战斗部署，红一军团第20师从正面，红三军团从左翼，红五军团从右翼，向川军发动总攻。但是红一军团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把红一军团第20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部队始终无法展开，第20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2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攻的同时，2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川军不得不调转火力保护侧翼，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永安寺被占领，令川军的整个防线发生动摇，进攻中的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0: 享。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1: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帝王到现代企业家，从哲学家到上班族，为什么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呢？今天我们从治国之道、人心之道、生存之道、宇宙之道4个方面来探讨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跨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首先，我们可以从顺势而为的治国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远。老子说，无为而治。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是什么都不做，其实不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当我们翻开《资治通鉴》时，能够看到太多王朝兴衰的循环，在这些兴衰背后，往往隐藏着顺势与逆势的较量。比如东汉初年，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白手起家，兵少将寡，甚至在起兵初期，刘秀都是骑着牛上阵的。虽然后来刘秀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但他的军队并非是最强的，他也没有拥有最多的资源，但是他却是最懂得无为的一个。刘秀宽政养民，不急于征伐，适应百姓的修养之心。当各地分兵割据时，他不用武力压制百姓，而是以德服人。当时有人劝他趁势称帝，他笑着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惧欲正号位乎？说贼寇啊还没有平定，我们四面受敌，怎么能急着称帝呢？刘秀耐心地等待时机，就像一个懂得火候的厨师，等到天下人心所向，他才顺势而上，一统天下。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说，无理天下，亦欲意以柔道行之。他说呀，我治理天下也想用柔和的方式来实现。光武帝刘秀用柔道来治理国家，最终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光武中兴。这就是无为的智慧，不争一时的利，而取万世之势。治国如此，管理亦然。今天很多年轻人抱怨职场内卷，领导事必躬亲，其实背后就是妄为的结果。真正高明的领导，不是像陀螺一样的旋转，而是像老子说的那样，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领导需要做的是设制度，给方向，然后退到幕后，让团队自己生发出强大的力量。无为而治是老子最实用的管理哲学，它的本质不是放任，而是掌握节奏，让系统在自己的规律中运行，这才是最高的为。其次，我们能从清心寡欲的人心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邃。老子思想之所以

亦能直击现代人的心灵，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洞察入木三分，并为此开出了一剂名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清醒药方。在当前这个鼓励无限消费、无限增长、无限欲望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活得越来越累，焦虑感与日俱增。而老子却在2000多年前告诫我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前列令人心发狂。老子说啊，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喧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繁多的滋味使人味觉迟钝，纵情的骑马打猎使人内心放荡发狂。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物欲横流的时代量身定做的诊断书。我们追逐眼花缭乱的物质，沉迷于喧嚣的娱乐，我们的感官被过度的刺激，内心反而却变得更加的空虚和狂躁。我们看一看西晋时期著名的富豪石崇和皇亲王凯斗富的故事。石崇和王凯为了斗富，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他们用糖水刷锅，用蜡烛当柴，用丝绸做帷幔，甚至打碎珍贵的珊瑚树来炫耀财富。他们将老子的警告反其道而行之，极尽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难得之货。结果呢，石崇的万贯家财和奢靡生活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久的幸福，反而成为他被政敌嫉妒、最终被满门抄斩的祸根。他的人生就是老子所说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悲剧。欲望如火，温则暖，炽则焚，2000年后现代人依旧逃不出这个陷阱。我们用更亮的屏幕、更快的节奏去满足那颗永远不够的心，买不完的东西，看不完的信息，卷不完的竞争，焦虑、内耗、抑郁如影随形。可老子说，少则得，多则祸，越简单就越自由。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很多，而是减少对万物的依赖。少思寡欲不是苦行，而是清醒。老子提醒我们，外在世界的诱惑永远无法填满内心的空洞，唯有减少欲望的噪音，你才能听见新的声音。第三，我们可以从以柔克刚的生存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高明。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最柔软的东西可以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间自由驰骋。老子告诉我们，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在楚汉之争中的刘邦就非常善于运用这种智慧。开始的时候，刘邦的势力远远比不上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勇猛刚强，战无不胜，而刘邦却屡战屡败，甚至曾在鸿门宴上屈身示弱，保全性命。正是这种守弱的姿态，让刘邦得以在乱局中保存实力，广纳贤才。刘邦像水一样灵活，不执着于一时的胜负，而是顺应时势，收拢人心。最终垓下一战，这位曾经处处退让的弱者，以柔韧的策略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迫使项羽乌江自刎。最终刘邦开创了汉朝400年的基业。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在职场、在竞争、在人际关系中，

我们常常被教导要强硬，要强势，可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过于强势容易折断，过于刚猛难以持久。柔是一种深藏的力量，就像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他最推崇老子的哲学。当他的公司在战后艰难重建时，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市场的冲击，很多人建议他激烈的反击，加快扩张，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他学习老子的智慧，提出了水哲学。水无形却无处不在，水至柔却能穿石。他不与巨头正面对抗，而是选择合作，吸收改良。十年后，松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公司之一。他以柔克刚的管理哲学，正是老子的智慧在现代商业中的运用。最后，我们可以从顺应自然的宇宙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永恒。老子思想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不仅在讲人，也是在讲宇宙。在老子的第25章有一句话堪称全书之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说，人要学习大地的包容，大地要顺应天空的变化，天空要遵循道的规律，而道就是自然的法则。他告诉我们，所有的存在都在一条巨大的规律之河中流淌，逆流而上终将耗尽，顺势而行方能无碍。这不仅是一种宇宙哲学，更是一种宇宙观。道是能量，是规律，也是秩序。一个人要是违背了道，他无论多强，最后都会崩塌。一个人要是顺从道，即便他再柔弱，也能够长存于世。这就是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穿越时代，因为老子所讲的不是一个朝代的学问，而是整个宇宙的语言。朋友们，当我们回望2500年前老子写下5000言时，他并不是在讲玄学，而是在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平衡的规律。他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老子讲的不是制度，而是道，不是手段，而是心法，不是某个时代的答案，而是所有时代的底层逻辑。上善若水教导我们要包容，知足不辱教导我们要学会自信，无为而治教导我们要学会掌握节奏，顺应规律，柔弱胜刚强教导我们要能够在逆境中找到生存的力量，道法自然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生命的本真。这5000字的老子浓缩的是人类文明的终极智慧，它像一面镜子，让每个时代都能照见自己的焦虑与迷茫，它又像一座灯塔，在风浪最急的时刻照亮我们回归宁静与智慧的航线。愿我们都能在这古老的智慧中找到应对当下纷繁世界的定力、智慧与从容，活出一种道法自然的真正自在的精彩人生。

0: 明星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评分因素。
3: 那还有可能很多朋友哈，在体检报告上呢，会看到这个肺部的比如说下叶或者是上叶有小结节
4: 啊，
3: 长的位置和这个癌变的风险性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如果是肺部结节是在上肺、中肺、下肺，那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个评分系统啊，高风险和低风险，所谓高风险，第一高龄，第二重度抽烟，第三结节瘾比较大，第四边缘不规整甚至出现毛刺征啊，第五结节位在上肺。为什么上肺？因为这是临床观察出来。

来的结果，如果是单个结节出现在上肺，恶性的风险比下肺恶性的风险要大，所以这五个因素组合成评分100分。如果

0: 相反，年轻人不抽烟或者极少抽烟，结节影子比较小，还有就是边缘非常规整平滑，最后一点在中下肺，如果这个评分低过五就属于低风险。
1: 嗯，那如果通过评分哈，我们的这个风险是高于65了
0: 啊，
1: 那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
0: 如果是高风险的人群有个结节，我第一个脑子里面漂浮的概念，那可能就是个恶性，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排除恶性的可能。倒过来是低风险人群，我首先想到的是良性病变，那我要做的事情即使是低概率，我也要看看他有没有恶性特征。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医生判断，特别是经过动态变化，有增大的趋势，原来不典型的恶性特征越来越典型，那么早期一般外科大夫决定是不是要拿掉就行了。在拿掉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在手术的过程中要冰冻切片，冰冻切片如果是肯定是良性病变，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淋巴结清扫啊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冰冻切片提示是肺癌，那么还得注意肿瘤旁边是不是有肿瘤的位型病灶，看有没有转移，因为有没有转移有时候它很小，恶性程度很高它也可以转移，有时候比较大，因为它恶性程度没那么高，有些类型它也可以不会有转移。
1: 嗯，
0: 因为有没有转移就决定下一步要不要化疗。

0: 好了。真菌感染的抗真菌结合就抗结合治疗，这个是不需要手术。如果很难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有些肿瘤可以长期不生长的，如果每年都拍，我觉得都在掌控之中，没有必要太担心。现在我们另外一种过诊过治的情况也是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它很多结节是良性的，有很多患者心理的因素是有差别的，他就是不拿掉他就不爽，结果拿出来很多是良性。虽然说良性现在微创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毕竟是个有创的治疗，良性你不拿掉那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听专科医生的意见，该观察就观察。一般医生叫你观察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放心的让你观察。如果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个恶性，而且直径也比较大，他就不会叫你观察了，就直接就给他切掉了。
1: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肺结节哈，总的来说应该抱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0: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大家对健康理念很注重嘛，没有无缘无故的病，你突然就冒出一个晚期来，可能这个病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了，只不过你不注意不去看病而已。人到中年每年都体检一次，如果体检报告都正常的话，这未来一年一般来说还是比较保险的，所以体检非常重要。
1: 所以今天通过施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惑都消除了吗？
2: 消除了，
3: 消除了，
1: 消除了哈，大家都轻松了一些。我们之所以要体检，就是要定期动态的观察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如果要是发现问题的话呢，咱们最好是在疾病的最早期去治疗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业医生呢是有非常多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4: 听广播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提。

0: 50元航天板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国庆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广大官兵在强军文化熏陶中洗涤心智、陶冶情操，进一步凝聚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磅礴力量。
3: 新闻聚焦。 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举行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环球军情，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女兵邓华玉。 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工作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国庆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战备、坚守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强军文化教育引导官兵坚定革命意志、升华思想境界、纯洁道德情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东部战区海军会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宁波交响乐团走进战区海军部队和机关，举办祖国颂主题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星辰大海》《长征组歌》《保卫黄河》《我爱你中国》等12首经典曲目组成，为官兵们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
4: 东部战区海军某部临阵，当长征组歌的旋律回响耳畔，我仿佛回到90年前的烽火岁月。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生在盛世，更不能忘记先辈走过的艰苦征程。作为驻守在东海一线的官兵，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苦练专业本领。
2: 将红色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干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国庆假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相关部门开展双拥共建文化活动。活动现场，非遗华英舞狮精彩上演，铿锵锣鼓回荡营区。美食体验区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特色美食，讲述民俗背后的传统故事。首座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官兵制作木板年画拓印。
3: 传授金牌木板刻字技艺，官兵亲手体验非遗创作。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与互动体验，让官兵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军民同心的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徐泽龙，
4: 来自驻地的非遗传承人，带着西府文脉走进军营，让我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子弟兵的深情厚爱。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军民鱼水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军民同心的坚固防线。
3: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国庆假期，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文体活动，设置长征主题趣味闯关、团队竞技比拼、红色影片展播等多样活动，官兵踊跃参与，积极协作，在趣味比拼中锤炼战斗作风，在红色熏陶中汲取奋进力量，有效舒缓身心压力，凝聚军心士气。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刘浩，
5: 假期活动内容丰富，意义十足，各类红色趣味竞赛互动性强，参与度高，让我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放松了身心，同时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了战友默契，凝聚了集体合力，既放松解压又励志铸魂，让我度过了一个充实难忘的国庆假期。
6: 准备开始！
7: 也好，也好。
3: 为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部队生活，融入军营集体，国庆佳节之际，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新兵大队组织开展“你画我猜”、套圈、游园会等文体活动。轻松有趣的活动不仅增强了新战友的集体归属感和团队意识，也为他们更好地适应部队生活、投入后续训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武警杭州支队新兵蔡俊熙，
8: 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过国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更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会努力训练，和战友们一起尽快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3: 国庆节期间，陆军兵种大学、空军勤务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也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节日活动。火箭军工程大学依托校园道路打造缩版长征路线，设置瑞金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打卡站点。陆军兵种大学与空军勤务学院举办10.1公里迷你马拉松，赛道布置长征打卡点与迷彩指引标志，学员们用脚步体悟红军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矢志强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陆军兵种大学学员葛云飞，
9: 跑完了这10.1公里，我特别有成就感，用奔跑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很有意义。沿着长征主题的标识一路跑下来，我更能体会到先辈们的坚韧。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在强军路上奋勇向前。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在这次战略演习中，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充分展示了参演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展现了多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李迎新、付超、杨硕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10: 随着陆空实兵联合演练正式

0: 突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周泽新：
1: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0: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岳玉宝：
2: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0: 记者在演习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张嘉义：
1: 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0: 据了解，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运输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中方参演部队回撤归建后，将紧紧围绕使命任务，从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筹划、联合实兵行动、远距离跨境投送、实兵行动协同、政治工作开展等方面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切实提升联合作战指挥和部队实战能力。
3: 继续关注新闻。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的消息，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的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都完成登记发证，圆满实现原原有证、权属清晰、四制明确的目标，为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重要产权保障。据介绍，专项工作实现了烈士陵园确权登记全覆盖，为烈士陵园保护加上了金钟罩，各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登记标准，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注记该不动产为烈士陵园，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抵押买卖，强化用途管制与永久保护，为烈士陵园的成效保护夯实法治保障和产权基础。
4: 记者刘海鹏、李游报道。连日来，军队医疗单位派出医疗小分队开展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身边。北部战区总医院紧贴基层实际需求，抽组多个科室专家搭建一站式诊疗平台，深入部队一线开展巡诊送健康活动。在边海防一线，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 B 超等设备开展义诊。连日来，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组建医疗队，到驻地革命老区为官兵提供医疗服务，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并到村镇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抽组多名专家骨干，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群众查体问诊、开展健康宣教、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把军队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雪域高原。
3: 记者刘小荣。

0: 初明龙报道，国庆假期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依托复杂高原环境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即动，在近似实战环境下检验部队的应急战备水平。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永哲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外，据英国方面的消息，这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谢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0: 总台记者刘畅、张月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是否考虑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达成涉黑海安全的双边协议时表示，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就保障黑海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谈判。
0: 据韩国方面10月2号的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永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据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驻港部队退役女兵邓华玉，大学毕业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地理教师。为您介绍华南师范大学退役士兵邓华玉，主动放弃大城市留校工作的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刁晓玲、彭启维、戴柔，播音胡成成、宋波。
0: 邓华玉，广东韶关人，1994年出生，2011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同年报名参军，在驻香港部队服役2年。2013年退役后，邓华玉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他把军人的作风融入学习实践，积极进取，勤奋钻研，先后担任班长、年级长，在校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邓华玉主动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粤北山区， 成为韶关市始兴县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工作中，他坚守军人本色，以身示范，以德育人，带领班级取得优异成绩。他本人也在多项省市级教学比赛中获奖。2021年，邓华玉被评为韶关市最美退役军人。
3: 邓华玉虽然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却不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不过在他的寥寥数语间，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淳朴和坚韧。熟悉他的人都说，这些可贵的品质和他的军旅经历息息相关。大学期间，他积极报名参军，退役复学毕业后又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老师。谈及过往的这些选择，邓华玉的语气依旧坚定无悔。
4: 从来没有过想过说后悔来了这里，因为是自己想来的嘛，自己选择了这条路，肯定要把它走下去，要敢担当敢作为，能够在单位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学生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主动站出来，就这一块上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3: 邓华玉出生于广东省南雄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小懂事，经常跟随父母到田间地头干农活，养成了勤奋刻苦、坚毅沉稳的性格。2011年，17岁的邓华玉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不久，他下定决心要去参军，到军营里去淬炼自我。
4: 就是2011年那一年，华南师范大学应该说应征入伍的男生是比较多，然后女生好像就我一个，而且在那之前好像应征入伍的女生也一直是很少。当时就想着，先报名，然后如果体检证书都过关了，然后就直接入伍了。
3: 入伍后，邓华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通信保障一线的专业淬炼到女子特战分队的极限挑战，年轻的邓华玉在军营里不断蜕变成长。特别是在2012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的阅兵集训中，邓华玉每天都要进行2-3个小时的军姿训练。在那段时间里，他始终咬牙坚持，最终通过了层层考验，如愿以偿地站在了阅兵场上。
4: 以前我是一个很急躁的，可能在那里训练也好啊，包括我们说思想政治课也好，就各个方面之后感觉自己情绪上比较稳定了，心态上也比较平稳，就做事情也好，就是思考的就会比较全面一些，不会那么急躁，想事情就相对全面一点吧。
3: 2013年退役后，19岁的邓华玉回到大学校园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完成繁重学业的同时，他主动竞选班长、年级长，把军营里雷厉风行、拼搏奋进的作风带到校园。
4: 其实班长包括级长，他的负责的事务其实是很繁琐性的，就是因为学生人多，然后又涉及到学习上的，包括社团活动上的，包括像比如学院组织的这些活动要动员大家去参与的，包括像我们每年进行的评优评先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是很占据我们的个人时间的，但是我是愿意去为大家做好这些事情的。
3: 2017年，邓华玉不顾亲友们的劝说，毅然放弃在省城的留校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粤北山区，在韶关市始兴县丰度中学当了一名高中地理教师。让他坚定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读高中时曾经在一个特殊班级红志班学习过。在红志班学习期间，他的学费、食宿费全免，费用由学校老师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资助，所以不忘感恩回馈家乡一直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
4: 这个班呢，就我们考进去之后，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他是给我们全免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人员的一个捐助嘛，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他自己的绩效工资里面扣除出来给我们进行这一个补贴的。所以因为自己受了自己家乡的老师的这么大的一个托举，那我们也想延续这一个，就想为自己的家乡也做点事情。
3: 到丰都中学报到不久，邓华玉就因为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班主任。一开始他尝试运用部队的严格管理去带学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总会有个别学生我行我素，导致很多工作很难顺利开展。邓华玉随即转变思路，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们谈心聊家常，慢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4: 他们已经是零零后了，相对来讲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后来怎么转变的呢？就是多去跟学生待在一块，多跟他们接触，就多听听他们的想法，多跟他们聊聊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他们关注的东西，然后慢慢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然后再来协调这些东西。
3: 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邓华玉还针对每名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学习方案与发展目标，助力学生找到合适的升学路径。今年高考前夕，班上有位女生与父母在参加艺考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为了让这名女生实现艺术梦想，邓华玉一边与其父母反复沟通，一边帮助她提高文化成绩。最后这名女生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4: 尤其她妈妈跟她爸爸就会经常在她耳边会唠叨说，你学这个音乐有什么用啊，校文化也这么差，也过不了，花的钱又是白花，这一类的抱怨。我的学生那会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找她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她才说出这些事情来。她应该是在音乐生当中考的是最好的一个。
3: 作为一名班主任，邓华玉悉心关爱学生们的身心成长，对于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位学生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他快要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又因病离世，他和妹妹成了孤儿。邓华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为小刘筹措了大学三年的学费。懂事的小刘后来顺利读完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转眼间邓华玉已经在班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整整九个春秋。这些年他始终把当好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勤勉努力，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参与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教学工作屡创佳绩。他本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学地理微课交流展示活动二等奖、韶关市高中地理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4: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3: 有人说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但对于邓华玉来说，从当初在校园报名参军，到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回到粤北山区，两次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望未来，他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共同为山区的教育振兴贡献力量。
4: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育人也好，还是教学也好，是真正的是做到不忘初心，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也希望我们输送出去的这些大学生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回来反哺我们的家乡。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求助救济、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5: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5: 这是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这一天15万了吧。
4: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4: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季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菌。

0: 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2: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3: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7: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气儿过来，啊，啊。
8: 又是吹机器的，
7: 对，主要是我。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

0: 好的话，粮食供不足，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0: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袋都全部给烘干了。
2: 昨天是多少亩啊？
0: 40几亩。而且称起来。
1: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打的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5: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6: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7: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5: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3: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8: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3: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

0: 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

0: 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西门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奇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0: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0: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1: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0: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1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的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 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邦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1: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14: 四海拉年不多平民，国军百姓才不安宁。
15: 石猴满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14: 为多拉年红军高耶，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15: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16: 是因为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15: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16: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0: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1: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2: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一师二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0: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0: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3: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4: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3: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5: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

0: 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1: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2: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啊、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2: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哎，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哎，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槽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1: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3: 现在的 SM 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1: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4: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啊、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今后
1: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4: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4: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4: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綦水是4渡赤水的主战场，今

0: 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5: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6: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8: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18年7月13日，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在全国上映了。这部电影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是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影》改编。提到武侠小说，中国人多少都会有一些武侠情怀，都会追慕感怀江湖或者武林。江湖是什么？人在江湖为什么会身不由己？为什么江湖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呢？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打开张北海的这本《侠影》，相信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常年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美籍华人作家张北海，在写了几十年美国的生活后，乡心萌发，动心起意，第一次提笔写的长篇小说就是《侠影》。张北海将这个侠客复仇的故事背景设立在民国，既然是武侠小说，总是要有武打复仇，血雨腥风。张北海的武侠也不例外，但他的意志却不在此。他想要写的是他童年生活过、记忆中的、念念不忘的老北京。与其说小说的主角是复仇的侠客，莫不如说是悠远醇厚的旧京风华。和一般通俗文学不同，《侠影》虽然是武侠小说，却因为干净的文字和严谨老道的叙事方式，让人读出纯正的文学味道。张北海文字简约，笔法从容潇洒，洋味十足，阿城谓之曰风度，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文体，尤其是他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和民俗民风，精描细刻，地道入味，令人神往。张北海说，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在所必须，而且变成书中一个角色。此外，比起一招一式武术的呈现，整个小说弥漫的不是侠气干云，而是侠的消隐。在小说中的时代，拳脚敌不过枪炮，银锭贵不过大洋，东方比不上西方，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哪还有武林的立足之地？江湖的消亡成为必然。张北海自己也明说，这部《侠影》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 在海外生活多年，张北海写起故土用情很真，笔触细致，有常见功笔之妙。主角李天然每顿饭在哪儿吃，叫了什么样的菜，吃了多少分量都给写了出来。比如书中写道，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悠哉悠哉的过日子。你可以慢慢的走，从干面胡同出来，沿着哈德门大街就到了东四南大街，过六条拐上北新桥西大街，到鼓楼，上天安门大街，转个弯到皇城根，街上小胡同里处处弥漫着食物的芬芳，各有各的香气，并不相互混杂。巴掌大的猪油葱饼、爆羊肉、炒肝、灌肠、烧麦、包子、打卤面，随便走进一家馆子坐下，先来一壶香片润润喉咙，同时等着店家把可口的食物送到你面前。不进馆子，摊上的脆枣、驴打滚、豌豆黄也是满足胃口的好玩意儿。回到家，家是个四合院，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外面的尘杂喧嚣都别想进来。坐在内院的藤椅上，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想很多事情。侠隐里的复仇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日到1937年暮夏的北平。出生于1936年的张北海，在侠隐里所描述的年代属于他的父辈，是作为一种致敬。在涉及到老北平的细节，自然也需要资料对真实记忆的辅佐。为了尽可能还其原貌，他做了大量的研究。书里主人公李天然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部胡同、月牙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店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闼而来。地图式的行走之中，逛胡同、听吆喝、放炮仗、过节令，这些构成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细节也被一一还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侠隐》与其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更像是老北京风物志。在1996年动笔写《侠隐》的前两年，张北海整理了一份1935年的北平街道图，收集了几百本关于老北京的参考资料，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里面甚至还有英国人在当时写的旅游攻略，因而对30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一街一门一草一木都符合当时的史实，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这样写北平，得到北京文艺圈人士的高度认可，让高晓松直言勾起乡愁。作家阿成说，侠隐开篇而且通篇集在我很熟悉的北京，细节精确，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做导游，国际、国家、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得又合理又不可思议，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不设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果然好看。作为武侠作品，《侠隐》中打斗场面或者武功的描写其实非常少。张北海说，他不愿在一部写实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玄乎其玄的武功。他说，从打斗次数上来说也并不少，李天然回北平不到一年，杖毙一人，轻伤一人，重伤一人，打死四人，再多就变成三流武打片了。我要我的侠隐出手见效，干净利落。也许正是这些魅力，侠隐被姜文看中，改编成电影《邪不压正》，要用光影的形式再现远逝的旧京风华，侠隐风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侠影。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您带来侠影的精彩片段。
3: 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现在都快六点了，还没一点影子。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去天津，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灰灰黑黑一片，也早都认了。一号月台给挤得满满的，不怎么吵，都相当耐心地站着靠着蹲着聊天抽烟，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来回走动，不时有人看看表，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在这座火车棚下头，黑压压一片人海，后面一个角落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装的史都华马凯医生。他个子很突出，比周围的人高

出至少一个头，浅黄的头发，刚要开始发挥，精神挺好。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来接人呐、啊，马大夫。马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可是仍然带着点外国味的北京话回应：“是啊。”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上海、天津都少见。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不光是那儿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拼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一年半载，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太好过了，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别说回国，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马大夫就是这一种，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伊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才吸了两口，一声笛响，一阵隆隆之声，一片欢叫。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车站。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月台上一下子大乱，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喷着烟斗，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他移动了几次，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月台上更吵更乱，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有的开口大骂，都他妈的是关外的车污点，在天津就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上，到了廊坊又等。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火车头嘶的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汽，暂时罩住了他的视线。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马大夫看见了他，

0: 过来。那给我你的票。两个人随着人潮往外走，人出去得很慢，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轮到他们的时候，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然后一指广场右前方，车在街对面。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他们左让右让，穿过了比站内还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洋车板车堆着行李，汽车卡车。没多远儿，可还是走了快十分钟，才走到城墙根儿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停着的那辆黑福特。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上了前座。车站塔楼大钟刚过七点，马大夫没发动，静了几秒钟，偏过头来，摘下墨镜，天然，让我先看看你的脸。天然慢慢取下了太阳眼镜，马大夫仔细观察了半天，又伸手推了推他的下巴，查看右脸，点了点头，不错，连我不说都看不出来。他顿了一下，还满意吧？天然轻轻微笑。马大夫发动了车，天然摸了摸面前的仪表板，还是那部。马大夫点了头，慢慢开下小土坡，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味的欧式东站的广场，上了东河沿。走了没一会儿，又上了正阳门大街，再顺着电车轨道挤在一辆辆汽车、自行车、洋车还有几辆手推车和骡车中间，穿过了前门东门洞。两个人都没说话，马大夫专心开着车，习惯性的让路，偶尔猛然斜穿过来一辆洋车，他也不生气。天然坐在他右手，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黑福特刚过了东郊民巷，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也没刮风，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七点多了，天还亮着，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天然摇下车窗，点了支烟，看见刚过东总部胡同没多久，马大夫就又右转进了干面胡同。才一进，马大夫就说到了16号，同时按下了喇叭。左边一道灰墙上一扇黑车房门开了，马大夫倒了进去。我们那年从美国回来买的，还不错，两进，伊丽莎白教书的美国学校就在前面几步路，一出车房就是前院。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灰砖地，中间一个大鱼缸，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他们没走游廊，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再沿着墙边摆的茶几凳子进了西边内室睡房。厕所在里面，你先洗洗，我在院子等你。马大夫顿了一下，面带笑容伸出来右手一握，欢迎你回家，李天然。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刚刚是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的开篇。随着李天然和马大夫的会面，旧金华的风土人情、江湖恩怨即将展开。我们知道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对于原著小说《侠隐》进行了极大程度的改编，所以即便是看过电影，也不用担心重读小说会没有悬念。相反，或许我们可以在文本中体味另一个京城武林。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书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